这新的一些这变化啊，和大家关注到在罗山街道文渊路与和平南路交叉路口这块交通组织形势啊有了新变化。那这块呢新设立了一个 U 型的带行区域啊，那在这个路口呢设立了这个 U 型带行区域的话呢主要的目的是为了解决这块这车辆等候信号灯不足，还有电动车和机动车逆行这等等这些问题啊。那么罗山街道呢也是联合了交警等多方部门啊来进行研究协调，利用文渊路对面和平南路边上的这个空地啊实施了这样的一项改造，增加了机动车道和非机动车的这带行通道，完善相应的交通安全设施啊。那目前呢整个改造已经基本上完成了，从和平南路要左拐进入文渊路的话，空间呢就大大的增加，可以缓解相应的拥堵啊。那这路段呢咱优化完了以后啊，咱还没去过，有空的时候呢咱准备去体验一下，看看这块啊这改了这路之后啊会有什么样一些变化啊。Takes me home。那请大家要注意的是呢如果说要是这交通这路面上有改造了以后啊，相应的那大家走的时候就不能按照老习惯来走了，注意呢看一看地面的这标线是不是有了一些这新的变化，原本啊这经常走的这标线啊是不是箭头变了啊。我记得之前是吧在哪儿来的，好像就是在这个和平路上啊往这个长兴路这路口，那原本呢这左转可能大家都觉得说应该在最左边，但是呢有个路口啊我忘了是哪儿了，是左转呢是在最右边啊是吧，那所以说呢这路口有的时候这稍不留神可能容易走错，那大家呢一定啊遇到陌生路口啊咱该开该这个开导航开导航，该注意关注一下路边的标线啊，关注路边的标线啊。同样针对于这个交通秩序展开整治的还有陈代镇海尾村，据了解呢海尾村这一块呢尤其是这海尾村的九五南路啊，那整个呢这一片商户呢都比较密集，那此前呢这占道经营啊还有车辆乱停啊这些现象呢都是比较突出，也容易造成高峰期的交通拥堵啊。那有500米的路段是吧这堵的只能一条车道，严重的影响了消防通道的畅通啊。那在龙湖这一块包括这陈代这一块也是专门啊派出了一些交警啊派出所啊等等啊这些干部来进行踏勘，根据实际情况对道路两侧呢进行界限划分，黄色区域以外是行车通道，蓝色线以内划成禁行区域。那这样的话呢把这相应的这一疏一堵，一方面呢给这摊贩留下一些摆摊的空间，那另外一方面呢把这车道给它留出来，这样的话呢通过这种双管齐下的方式就实现了车道的这车道的畅通。那目前的这个路段已经实现了两车道的通行，早晚高峰时段车辆通行的效率呢也是有了提升啊。

0: 焦点是早知道。那么本地方面的这些消息啊，还要再来和大家关注到的是、晋江市体育中心对外呢发布了公报。那由于呢这2026年福建省第三届闽港澳台同心杯篮球邀请赛啊，将会在这几天举行，所以呢在22号，也就是后天啊，周二，中午的12点到晚上10点这段时间，晋江市体育中心停车场禁止外来车辆停放啊，请大家注意，22号，也就是后天啊，中午12点到晚上10点这段时间，晋江体育中心的停车场啊，外来车辆停不了啊。
1: Swing me high and swing me low, until my chariot takes me home.
0: 来关注近期有一些观鸟爱好者，哎，在晋江的围头湾拍到了勺嘴鹬，哎，这勺嘴鹬呢，虽然说年年都来啊，但是今年这来的可以说是格外的早啊。根据介绍，这可能是有记录。

入以来，勺嘴峪抵达围头湾越冬地最早的一次了啊。根据这观鸟学会的一些爱鸟人士啊，他们表示啊，从八月份开始啊，他们就已经在这儿，哎，这做好准备，等着这些小鸟们的到来了。经过多日的寻找啊，在这前两天啊，上周终于是在围头湾拍到了这只勺嘴峪啊。据了解呢，从拍摄的照片来看，这一只勺嘴峪呢没有脚标，身上呢也没有繁殖羽，换句话说是一个年轻的个体啊，还是个小小鸟呢，所以呢暂时也没法判断啊是不是第一次来的啊。去年的时候呢是十月份啊是开始看得到勺嘴峪，前年的时候呢是也比往年啊比较早，而今年啊勺嘴峪呢比去年更提前了一个月左右，更是刷新了前年创造的相应的记录啊。候鸟迁徙的时间变化和天气的波动啊，那是比较相关的，不只是这个南迁的时间提前了。根据这个北方这勺嘴峪的栖息地俄罗斯的科学家们的监测也发现，那勺嘴峪呢在北方的楚科奇繁殖地的繁殖期也出现了同步提前的现象啊。那这一次记录可以说刷新了十年来勺嘴峪抵达晋江过冬的时间记录啊。

早点四早知道，八点十分，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 91.4。那么关注过了有关于本地方面的消息之后，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了解几则体育这块的新闻啊。就在这几天，亚运会的比赛呢也是继续进行啊。那在昨天所进行的中国男篮对日本男篮的这前天啊所进行的周五所进行的这场中国男篮对日本男篮的比赛啊，哎，让人觉得非常的苦涩。中国男篮呢是输给了日本男篮啊，是不少啊。那怎么说呢，这场比赛时间点也很特殊啊，9月18号这一天，所以说呢这中国男篮的这一天的对阵日本啊，不知道这些运动员们身上是不是有一些更多的压力。但是呢从比赛的结果来看啊，78-97，将近20分的这个分差，确实这也不是说以这发挥欠佳这四个字来形容，我觉得就能够解决的问题。它反映出来的是目前中国篮球和日本篮球的整体上的这些差距啊。那怎么说呢，原本这个比分呢是78-97，这是现场分但是呢这技术台呢后来呢也更正了比分，中国最终得分是77，是吧，这输球呢输分也是从19变到了20。那怎么说呢，这一支日本队里面呢应该说并没有他们的全主力阵容，八村垒、渡边雄太、河村永辉这些都没有出现。那说白了啊，这一支日本队啊，如果说要是之前在沈阳世界杯预选赛时候打日本队是日本的1.5队吧，因为在那场比赛当中仍然也不是日本的最强阵容，那这支球队甚至叫做2队和3队啊。那这一支球队呢主要都是日本的联赛本土球员加上几个大学生啊，只有一个这规划中锋。当然啊，我觉得怎么说呢，只带了一个规划中锋这说法不是特别确切，因为我确实在这个队伍当中我看到了好几个这应该说是混血的面孔吧，可以这样理解。有这个白人的混血，也有一些黑人的混血啊，能够看得出来。那在这中国队这边啊，确实我觉得怎么说呢，我觉得让人非常遗憾的是啊，中国队啊在此前也是经历过了长时间的集训，这个我相信大家可能也都知道，是吧，将近4个月的这个集训啊。那整体来讲呢可以说也是训了这么长时间，那日本队这块呢仅仅呢是只集训了可能十几天左右的这时间啊，结果呢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啊，我们呢拿着这个规格比较高的队伍去跟人家集训的时间并不长的这些队伍来比，还输了人家

20分，确实这一点啊，让人感觉到非常的郁闷啊。赛后呢，郭士强指导在接受采访时啊，这怎么说呢？我觉得他对于这场比赛啊输的心里面可能也不是很舒服啊，因为毕竟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还输了这么多分啊。他呢说了啊，我不给自己打分，也不给全队打分啊，我只说啊，这大家呢在整个夏天付出了啊这努力啊，怎么样的啊。虽然是如此啊，但是也有人是吧，也有人说了，我们不能老是看成绩啊，如何说，但是体育比赛这个东西它就是以成绩来说话的呀，是不是？那有的时候确实我们不能什么事情都为结果论，但是这体育比赛它最终是要靠这个结果来反映这个过程，换句话说，大家追求的就是这么个结果啊。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你如果老是用这种理由，或者说老是说我们这不能看结果，得要看过程，这仿佛这是一种自我安慰啊，我觉得。那从这场比赛啊，我觉得有队员是吧，赛后接受采访时也说，对于困难、准备不足啊等等，我觉得都是次要的，关键还是我们在整个这青训也好，什么也好啊，这基础方面啊，可能已经是和这国际上，哪怕说是在亚洲哈，我们都已经是拉开了差距了。经常我们都听到这样一句话说啊，我们这么多人是吧，十几亿人，找不出几个会打球的，或者找不出几个会踢球的，我觉得不能这么说。为什么呢？因为啊，我们得要从整体的运动人口的基数来出发，是吧？虽然我们有十几亿人口，但是其中踢球的有多少，打篮球的有多少呢？是吧？这就是所谓的这种青训，这种选材的基础。而在这方面，我觉得我们现在是落后的。除此之外，就是关于运动的理念啊。那现在的这世界篮球啊，我相信大家看过 NBA 都知道，基本上呢是全员三分，这是一个啊。再一个呢，就是在这机动这一块啊，基本上呢，这后卫呢越来越高大，中锋呢也未必需要那么高，整体来讲有点像当年欧洲的这五前锋的这种感觉来发展啊。所以呢，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还在高的高，矮的矮，甚至呢，在外线这一块啊，我们这一直以来说的这投篮准度啊，三分球啊，和这个罚篮呢等等啊，那我们虽然说平常经常是训练，但是呢，这训练的过程当中啊，到底是有多少的这个对抗，我们在对抗中的这进攻能力啊，能不能够被练出来？我觉得这一点也是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光练这原地投篮没啥大用啊，我觉得关键还是要靠这在运动过程当中，换句话说，对抗下的投篮，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一直以来啊，听这有一些体育评论员们的论调说，叫做中国男篮正在逐渐的国足化，为啥呢？可能慢慢的联赛当中啊，我们拿着这个大合同那在国家队比赛里面呢，一旦受伤了，可能就会影响接下来自己呢，这商业方面的一些内容，影响自己接下来这一些工资啊等等啊。如果老是抱着这样的想法的话，我觉得可能我们就没有一个赢了。

焦点四，早知道。说过了中国男篮，再来关注女篮这一块啊。那女篮是在亚运会小组赛当中啊，同样呢也是延续着比较强势的表现，对阵泰国女篮呢，我们也是取得了一场大胜啊。中国女篮呢在取得这场胜利之后呢，也是赢下了跨亚运会的跨界的14连胜啊。当然还是那样一句话，这小组赛这些呢，我觉得我们过关都不是问题啊，关键是看淘汰赛阶段啊。希望中国女篮不要像中国男篮这样，多少有点阴沟翻船的样子啊。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说过了这篮球方面的这比赛的情况啊，那我们呢继续再来关注其他亚运会上的一些比赛的新闻，关注这乒乓球的赛场方面啊。据了解呢，本届亚运会的这开幕式上啊，国乒的这些队员基本上呢都没有参加。原因呢是因为乒乓球的项目啊将会在今天正式的开打了，而且呢赛程还是比较紧凑，队员们呢还是需要保持体力的啊。在昨晚间呢，国乒的全体队员啊也是在场内抓紧加练打磨技术的细节啊。

takes me。接下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新闻，期待着说亚运会啊，中国队这些乒乓球球手能有不错的表现。按照赛程的安排呢，中国乒乓球队呢今天啊是男团和女团啊都将会打两场。早上九点开始的女团对阵尼泊尔，下午三点的女团是对阵中国澳门。那男团这块呢，上午十一点半对中国澳门，下午这傍晚五点半啊对阵卡塔尔队啊。那么在小组当中啊，我相信呢，这对于这女团来说啊，我们这块呢最大的这个竞争对手啊是中国澳门啊。那澳门队呢应该说也还是比较强，有这个朱雨玲啊这一块。那男队这一块啊相对来讲弱一些啊。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小组循环前两名晋级的情况之下，我觉得中国男女团呢在小组当中出现基本上是问题不大的。

按照这个亚运会的赛程安排啊，乒乓球项目的七枚金牌呢将会分为四天来决出。9月24号的时候呢，是男团和女团；9月26号的时候呢是混双；9月27号的时候是男双与女单；9月28号呢是女双和男单啊。那么在这中国这一块，最大的竞争对手莫过于日本了。那除了主场作战有这个主场优势之外啊，日本队呢最近这一段时间他们的成绩啊确实也是让人不容小视。张本智和、张本美和兄妹两人啊，可以说呢也是接连有非常上佳的表现和发挥。张本美和呢和身兼四项，早田希娜呢也有这三项这任务啊。而除了日本队之外呢，韩国队也是我们的竞争对手。韩国队的混双组合林中勋和申玉斌啊，也是世界第一的组合，曾经在美国大满贯赛的决赛当中啊，3-2战胜了这孙颖莎和王楚钦的这组合。那此外呢，张雨珍、申玉斌在团体和单打上同样呢，是有冲击力啊。上一届亚运会我们也是坐拥主场，结果呢，七枚金牌我们只拿了6枚，女双这个项目上啊，我们是没有能够拿下。那这一次客场啊，在日本，彼此的这对手这块也是越来越强的情况之下，我们这压力啊会更大呀。同样呢，期待着这个中国乒乓球啊能够守住自己的荣光吧。9:04，早知道。此时段来提醒各位，来自交通方面啊，插播来自晋江交通指挥中心所发布的路况情况。红原路中央景观道全商环球广场路段由北往南方向呢有事故，占用了右侧第一车道，请各位注意。红原路中央景观道全商环球广场路段由北往南方向有事故，占用了右侧第一车道。那目前呢车流量也比较大，请各位注意啊。

0: 焦点四早知道8:23，此时刻我们继续再来共同关注新闻方面的这一组速报啊。新闻速报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共同关注啊，有关这新闻方面这短新闻。今年1到8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数量33.2亿人次，同比增长呢是达到了3.9%，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508列啊，同比增长5%，整体运输安全、平稳、有序。近日，一种栖息在玻利维亚丛林当中的野猫被证实为此前没有被发现的一个新的物种，它属于虎猫物种。这是100多年来啊，人类首次发现了现存的猫科动物的新物种啊。研究人员呢，把这个新物种命名为迪尔卡约虎猫。整个呢，这种新的猫科动物啊，这个迪尔卡约虎猫呢，它身形不是很大，整体来讲，它的身体呢是小于现有的大家的家所熟知这个家猫的成年体啊，它的重量大约是1.4公斤左右。那现在呢，这家猫啊，怎么说呢，7-8斤啥的，我感觉啊都不是问题啊。昨天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在天津召开了。会上呢也是介绍啊，目前的我国舱外航天服整体技术居于国际先进水平，望雨登月服的研制进展呢也是比较顺利，已经攻克了几十项关键的技术啊。There will be no regrets and nothing to do over, even though I made a few mistakes in life. 国际方面时讯，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研究人员参与的一项最新的国际研究显示，从1979年到2023年的时间啊，格陵兰和南极的冰盖一共损失了大约11.3万亿吨冰，对应全球海平面啊平均上升超过了3厘米左右。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上宣布，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这就是 CNN， 还有这 MS Now 新闻频道以及政治报，由于所谓持续报道假新闻而被禁止进入到白宫，并且说这一指令立即生效。来自澳大利亚方面的消息啊，考虑到隐私和安全等因素，澳大利亚呢，准备出台相应的法令，禁止在联邦政府工作场所使用配备摄像头的智能眼镜。焦点四早知道，那么更多内容呢，欢迎各位搜索添加公众号晋江电台，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 啊。稍后进入到这一时段整点时间，整点之后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那么稍后我们继续了解身边的这些新鲜事儿。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北京时间8:30，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北京时间8:32，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啊！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身边的今天事也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啊！此时刻再提醒各位，来自于天气和路面方面的这情况。天气方面呢，请大家注意，今天的气温27度到33度，27度到33度啊，比之前啊有。

有了现在的调整啊，调高了一点啊，就感觉好像啊，这又回到了以前，回到了这前两天这个温度啊，有点回暖了，回温啊，回升的这个感觉。路面方面呢，请大家注意啊，在晋江和平路石鼓路路段建江大厦这块往阳光广场的方向有事故，请各位注意啊。和平路石鼓路路段建江大厦这块往阳光广场的方向有事故啊，占用左侧第一车道，请各位注意了。

九点四早知道，继续再来共同关注身边的这些新鲜事啊。火车票开始卖了，中秋国庆假期的火车票呢，现在呢已经全面开售。今天啊是按照这时序啊，20号的这一天，最远呢我们是可以买到啊。今天啊20号这一天，我们最远的是可以买到这4号的火车票啊。那么火车票开售以后啊，有朋友就看到了，说，哎，这票价怎么最近是涨的不少呢？咋说呢？这有这对此啊，有这12306方面的回应，我觉得有点意思。他是咋说的呢？他说啊，这确实啊，现在呢这12306啊，他们写页面的显示都是目前的执行票价啊，大家呢可以看一看原来的这个票价是多少，按照发改委啊关于什么什么什么各种的通知，总之啊这按照发改委通知啊，票价呢都是浮动机制的。铁路部门呢可以综合根据企业这季节啊、工作日啊、周末啊等等这些情况，哎，来分段啊，哪怕说是前一趟后一趟，可能价钱也不一样。我相信大家可能都遇到过这种情况啊，是不是？所以呢，这票价呢是有这种浮动机制啊。现在呢，这我们啊，这怎么说呢？不是涨价，而是折扣不同。我觉得这咋说呢？承认涨价有这么难吗？是不是？折扣不同，昨天打6折，今天打7折，不就约等于涨价了吗？所以说，我觉得这大大方方的承认啊，这假期涨价，我觉得倒也没什么不妥啊，是不是？因为毕竟，这车票啊，随着季这抢手的时候，车票价格上涨，我相信这个大家都能够理解啊。这件事情就像机票一样啊，它呢是有这种相应的浮动的因素的啊。那大家出行的时候可能要注意，主要哈是还是要说这个抢票的事儿。那此前的节目当中，我们也跟大家说到了，铁路部门啊，是目前啊针对于一些这恶意的抢票行为啊，甚至呢采取了一些措施，把一些交易呢放到了慢速队列，把一些交易呢直接是拒绝出票啊。所以说请大家要注意，是有一些网站上，比如说什么抢票加速包啊等等啊这些啊，建议大家呢就不要买了。因为呢12306官方也是多次的只强调，没有和任何企业，没有和任何第三方的机构开展合作，也没有任何所谓的购票加速包啊等等这些情况啊。我自己其实也试过啊，其实12306网站上面他自己本身就带有这种座位组合的这个模式啊，所以说啊这不一定非得要去其他的这一些订票的一些待订的网站啊，第三方的页面平台啊，其实我觉得好像还真没啥必要啊。9:04早知道，继续再来关注身边的这些新鲜事。不知道大家呢有没有遇到过这么一个这维修的平台叫啄木鸟。那之前的这个啄木鸟哈，这小修平台刚出来的时候我觉得还挺不错的啊，因为毕竟现在呢好像有的时候家里边这灯坏了呀，水管坏了呀，你要让我们自己去找这个零工啊，还真有的时候不是很好找。所以说呢有这么一个平台，我觉得其实是一件好事。但是啊，陆陆续续的这平台上曝光出来的小毛病大修，甚至收取高额费用的这回事啊，这经常的被曝光出来。因为啊我也是经常看到啊，有的人这啄木鸟平台上我自己也看着过，是吧？他一开始的时候标价上门只需要很便宜，好像是一两百块啊，甚至低到几十块。但是啊上门之后，嘿，他呢

这应该说就不只是这几十块的银子了，各种各样的毛病啊，等等等啊，全部都出来了啊。所以呢，在这样的这情况之下，这小毛病大修的这种情况呢，就被人所这曝光，所以导致这个平台啊口碑一向不是很好。那在江苏南京啊，这一位杨女士啊，她呢也是只修了一个开关，结果被要了2800块钱的维修费啊。要求退款，结果呢人家说只同意退800，剩2000，不好意思咱就不退了。这事情被曝光出来以后啊，也是引发了大家的这个讨论啊。是报道之后第二天，哎，这啄木鸟这个平台啊，那这态度变化的可真快啊，不仅呢全额退还了2800块钱维修费，还额外的赔偿了2000块钱。在杨女士反复要求之下呢，平台方面啊是发来了维修的报价单，这2800块钱到底是哪儿来的呢？根据报价单上显示，说电路检测费、漏电检测1小时168，10个小时总共是1680块钱。另外收取的叫做间歇性跳闸修复439，设备使用585，安装漏电保护器配件啊96块钱。对此呢，这位女士也是回忆了，说师傅上门拆表啊查线。逐个房间排查，实际检测时间最多半个小时的这个时间。那同款的漏电保护器网上卖20多块，他这边收了96块。设备使用费啊，咋说呢？这就不太懂了，是吧？就如同打了这杨女士的形容很有意思，她说打了网约车还要乘客付买车钱吗？说的我觉得挺有道理的啊，是不是？设备使用费你上门维修你空手来啊，是不是？所以说提醒大家，家电维修啊，选择线上平台的话，提前确认好这个报价，看清楚配件工时收费等等，保留沟通记录和付款凭证，遇到虚高的这个报价小病大修的情况啊，可以向市场监管部门进行投诉维权啊。而且呢还说到一点啊，关于这个漏电维修啊，我其实呢更建议啊，怎么说呢？我们小区各个小区现在不都是有物业嘛？物业也都有这个水电工啊，是不是？所以呢，我觉得是不是有些小区我知道啊，这物业的水电工可以提供上门的一些这维修帮忙维修的这个服务，那按照这相应的市场价呢来收取。那由于是自己本小区物业啊，那基本上呢你要找售后什么的也好找，收费呢也不是特别的高，所以呢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啊，这样的一个做法，我觉得其实是能够很好的解决，一方面呢解决大家需要维修找不到人这个痛点，另外一方面也避免了乱收费的这种情况啊，可以这个来这推广一下。

现在呢，人们都注重身体健康，是吧？都愿意去健身。那其中啊，这暴走，哎，这也是一个健身的方式，很多人都会去选择。尤其是一些啊，不是特别喜欢跑步啊、游泳啊，就是感觉暴走这个做法啊，运动量呢不是特别大，而且呢效果还挺好的啊。但是呢，这暴走怎么说呢？你在操场上，你在体育场走。啊，你在这广场上走，你在这小区里边这步道上面走，专门现在不都是有健身步道吗？你在这些地方走，没人管你，但是有些人不知道怎么回事，偏偏就爱在大马路上走。想不懂啊，最近呢，山东东营一位李先生开车的时候就遇到了这暴走团，他们在红绿灯这块扎堆儿哈，在这李先生啊开车是吧，就感觉路上呢就被这些暴走团呢是占道，他呢在绿灯正常驾驶通过路口的时候鸣喇叭示意了，我相信这个可能大家考驾照的时候都遇到过，我也之前看到过啊，这遇到有行人在身前啊提前稍微摁个喇叭给提示一下，这无妨啊，对不对？结果没想到呢，这些暴走团们居然对这李先生啊摁喇叭这一下哈，是张口辱骂。李先生呢上前质问，暴走团内无人承认，就径直就这么走了，这让人觉得非常的气愤啊。还是这样一句话，现在的这新的一些这个法律法规啊，尤其是道路交通安全法这块，针对于这种占道暴走啊这种行为已经是有了相应的规定啊。

是吧？这下次呢遇到这种情况，我建议李先生啊，直接拿起法律的武器维护自己的权益。She said, feel the beat, forget that broken heart. 九点四早知道，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八点四十三分啊，来关注几则来自于国际方面的这些时讯啊。

国际方面的这些时局，我们首先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到的是有关于中东这块一些局势方面的新情况啊。那么中东这一块前段时间是吧，美国和伊朗之间又稍微的这又这热战了起来啊。但是呢最近这段时间单单的这美国和伊朗呢比较消停，但是呢代理人之间的战争一直没停啊。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之间互相之间啊，可以说呢还在这你方唱罢我登台。也门胡塞武装方面啊也是宣布这也门胡塞武装呢发动了两次军事行动，分别了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还有呢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盐部的一些设施啊。胡塞武装发言人伊海亚萨雷亚也是在这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其拉电视台发表声明，说胡塞武装的这武装部队在军事行动当中大量的使用了弹道导弹、有翼导弹和无人机啊。据了解呢，沙特方面啊，也是沙特防空部队呢拦截了一枚也门胡塞武装所发射的这个弹道导弹。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表示，胡塞武装呢还企图袭击一些沙特城市的民用设施，但是呢都被挫败。而在这利雅得这一块啊，19号呢传出了两次爆炸声，一次呢是在凌晨，一次是在上午，位于利雅得东北部的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一度呢也是升起了浓烟。土耳其方面表示，土耳其呢可能会给予沙特呢在军事方面的一些技术援助，来帮助这个沙特解决近期遭受的袭击。因为土耳其和沙特和巴基斯坦三国之间签署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啊。国际方面再来关注到的是莫斯科时间9月16号，俄罗斯航空的进步 MS-35 货运飞船搭乘联盟 21B 运载火箭从哈萨克斯坦境内的拜科努尔航天发射场升空，随后呢进入到了预定轨道。19号的时候呢，货运飞船与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探索号实验舱完成了手动对接。据了解呢，这一次货运飞船呢为国际空间站运送了大约 2.4 吨的物资，用于补充和维修空间站的设备以及消耗品，还有空间站所需的燃料、饮用水、食品等等。焦点四早知道，那么到这儿呢，今天的这期节目就准备全部结束了。那主播动辄，编辑陈一妮，监制吴文峰，总监制黄昌木，感谢各位锁定收听的同时，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1.4 来关注本台的其他内容。那了解更多内容，也欢迎大家搜索下载本台所开发的软件晋江观察。那么焦点四早知道，今天就是这样。

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四至

0: 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学深一层，多悟一分，20大精神专家谈。
4: 今天我们来聚焦党的20大报告中的第7部分，坚持全面依法治国，推进法治中国建设。报告中提出，我们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为什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唯一正确道路？就这个问题，我们来听福建省委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副主任、福建省中共党史学会秘书长魏少辉的解读。
5: 在法治问题上，没有最优模式，也没有标准版本，只有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成就和经验的集中体现，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唯一正确道路。走这条法治道路是历史的必然结论，是由我国社会主义国家性质所决定的，是立足我国基本国情的必然选择。所以走好这条法治道路，必须头脑清醒，立场坚定。
6: Ladies and gentlemen，
7: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北京时间9: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

0: 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这里是海思起点，这里有千年古镇，这里是品牌之都
4: 安踏永驻主部
3: 恒安集团，这里更是国际化新城。对话晋江，共同见证发展历程。

京时间10: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91.4，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对话晋江，我是董哲。从城市发展的角度来说，医疗领域的建设可以说也是城市发展的一项重点的环节。有了好的医疗的保障，那大家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才会显著的提升。引进人才也好，那吸引这投资也罢，那医疗保障这块绝对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能决定一座城市啊发展的多好，能决定人才是不是留得住，能决定啊一座这城市啊能够走得多长远文明。那可以说医疗的这保障也是城市整体建设成果的一个重要体现。本期节目我们也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晋江在医疗领域啊近期的一些动作和未来发展的一些方向。前段时间刚好是迎来了中国医师节，这也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了。那在晋江这块各大医院呢也都是举行了相应的活动，庆祝这医生们自己的节日。在晋江市医院、上海六院、福建医院也举行了这医师节的表彰大会啊。大会现场呢也是依次颁发了第3届优秀病例门诊病例组和住院病例组的奖项，以及上一年度的优秀医技工作者、优秀医师的称号。同时呢也为本院援助新疆的医疗人员颁发了纪念牌匾，并为从医30年医务工作者授予荣誉表彰。全方位的礼赞在医疗质量、临床服务、医技支撑、基层帮扶和长期从医岗位上履职尽责、表现突出的优秀的医务工作者。近年来呢，晋江市医院、上海六院也是紧抓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机遇，深度借力上海六院的优质医疗资源，在学科建设、人才培育、科研创新以及重症救治等重点领域啊，持续的提质增效，那成效可以说非常显著。目前呢，医院罗长和和冕两大院区一体两翼协同发展格局呢，正在加速的成型，综合服务能力和区域医疗辐射力都在稳步提升，为晋江的医疗事业高质量发展筑牢了核心支撑。那不只是在这晋江市医院，那晋江市中医院这块可以说在这整体的院区建设方面也有了一些这新的突破啊。那晋江市这中医院啊新的院区的建设也是在最近这段时间取得了新的节点。

那么就在最近啊，晋江市中医院的这晋中院区的这晋设啊，可以说取得了这新的一些这突破，一起来关注啊这有关新闻的一些这报道。那在晋中分院这一块的建设这一块呢，目前也是应该说取得了这新的节点，预计呢在今年九月份的时候啊，那应该说就可以完工了。在永和镇大深路与高速连接线交叉口，是晋江市中医院，晋江市医院晋中分院的这分院的建设现场。那目前的项目已经是完成了外立面和这屋面的一些这工程的建设，工人呢也是正在进行绿化的养护，还有啊一些这扶手围栏等等啊这些细节的收尾作业了。那根据相应的这负责人介绍，目前呢晋江市医院晋中分院的这个建设啊，可以说呢内部这块已经差不多完成了，保洁这块也已经是完成了工作。那整个这建筑面积呢达到了3万平方米，门诊楼、一技楼、住院综合楼、发热门诊楼啊，可以说是一应俱全的。那整个项目建成之后啊，可以说啊，也是能够为这晋中地区，特别是在这永和一带啊，这些群众就医提供更好的一些选择。那医院呢，也是按照二级甲等综合医院的标准来进行规划建设，有300张左右的床位，总投资计划达到了接近3亿元。也是泉州市重点在建项目啊。那作为晋江啊以第一个以老年医学作为专科特色的综合医院的这项目，那院区呢建成投用之后，也将会进一步的优化区域的医疗资源的布局，提升老年健康的服务能力。除了整体的这院区的建设这一块之外呢，在这医疗方面啊，晋江呢还着力的提升自身的这医疗方面的一些学科的这能力。国家区医疗中心学科建设研讨会前段时间啊就在晋江召开了。那在这一次的研讨会当中啊，那现场呢也是针对于晋江的医院发展的一些特点啊做了相应的这些介绍，和这大家呢也是进行了深入交流。那在晋江这一块和敏院也是来到了晋江市医院、上海六院、福建医院的和敏院区，来关注这院区的一些发展情况。那接下来呢上海六院、福建医院呢也将会和晋江呢进一步深上海六院呢也将会和晋江进一步深入的合作。那包括在以晋江市医院的两个主要院区啊作为这个重点，那充分吸纳各位专家的意见，依托上海六院国家级的骨科医学中心的优质资源，来做好这学科方面的建设，持续的完善学科的体系，加快筹备各项运营方面的一些工作，推动区域医疗呢从病有所医向病有良医的跨越升级。除了在这硬件方面这医疗资源的建设之外，在另一方面的硬件这一块，在医疗设备方面，晋江可以说呢也是有了新的突破。作为高端的这医疗领域的生产制造的力量，瑞思科肿瘤先进粒子治疗设备生产基地1期前段时间已经全面投用了，这也是作为打造中国核医学骨的首个项目，瑞思科正在加速凝聚形成百亿级的核医疗的产业集群。可以说在这中瑞思科的这1期生产基地的这现场，那四个车间呢可以说已经全部投产了。车间内呢工人们也是正在对于所生产的元器件进行精密的加工。作为国内少数具备质子治疗技术与硼中子俘获治疗系统全链条的研发生产检测能力的基地之一啊，瑞思科也是正在逐步的成长为高端核医疗装备领域的重要力量。
根据介绍呢，瑞斯科的这个一期两二期啊，总共的建筑面积达到了11万平方米。那从去年9月份开始啊，基地呢也是边建设边投产，四个车间陆续建成之后呢，随机投用，已经是完成了多套质子治疗设备和硼中子俘获治疗设备的组装与生产。那部分设备呢也交付到了晋江市肿瘤先进粒子治疗示范中心。那项目二期呢主要是整体公司的一些配套，后勤的一些用房，比如专家公寓、办公总部、会议中心和另外还有3栋标准化的生产车间。那预计呢今年9月份就将会全面竣工，在年底啊就将投入使用了。根据瑞斯科的有关负责人介绍，目前呢在市场方面，那瑞斯科呢已经是收获了不少的订单，交付的这个安徽和甘肃的项目都同步启动了生产。那目前呢大部分的原材料呢已经是做好了这个产能的准备，还有这一些精密的零部件生产已然开启。那在今年年底呢还将会完成2套质子、2套硼中子设备的生产和交付啊。那么根据了解呢，这质子的治疗和硼中子治疗呢两者呢是互为补充，分别面向常规实体肿瘤和难治型弥漫型的肿瘤的治疗。那两者相结合就构成了完整的核医疗装备矩阵。随着一期项目的全面投用啊，瑞斯科也是正在发挥龙头带动的效应，吸引上下游的这些产业呢来集聚，助推泉州南翼国家高新区成为全国具有影响力的生命健康产业硅谷。

可以说在晋江啊，针对于这医疗这一块，晋江呢可以说也是有不错的一些，只做了一些不错，做了一些工作。那在晋江这一块啊，可以说在这各级的医疗卫生单位，这些基层的医务工作者们也坚守在一线，用全新的服务升级、院区改造、专科提质行动守护城乡居民的全周期健康。那在今年以来啊，晋江的这些基层医疗的建设可以说也是有了全面的发展。在新一年呢，晋江呢也今年啊，晋江也持续的加码这基层医疗方面的卫生投入，同步落地了基层医疗机构标准化改造的专项行动，21家基层的点位呢均匀的铺开，全域15分钟健康服务圈在今年内啊实现了功能的全覆盖，市民呢看病再也不用长途奔波，就近就能够享受到舒适而规范的诊疗方面的服务了。那在晋江，不少的这村级、这镇村级的卫生院和卫生所成为了今年度重点建设的项目，也陆续稳步的推进投入使用了。晋江英林中心卫生院，也就是晋江市医院英林院区迁建新院区的项目呢，目前正在全力的推进内部的装修，3栋主体建筑这一块啊，那目前呢已经全部完工了，规划床位呢也达到了100张，有独立的发热门诊，有住院综合楼，有专属的工位服务区，配套齐全。整个项目呢也纳入到了今年全州的重点民生工程，建成之后呢也将会大幅度的提升晋南片区的急症治救治、老年慢病照护以及产后康复综合服务能力。晋江市中西医结合医院，也就是磁灶中心卫生院，作为全州第一家、全省第三家2级甲等中西医结合医院，在新的一年呢也会持续的完善院内的配套，标准化的中医馆、远程的中医诊室、独立的康复病区、智慧中医药房，那全年呢也都是平稳运行。那在今年5月呢，晋江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呢也承接了全市基层医疗观摩交流活动，成为了区域中西医协同发展的一个标杆。在今年啊，晋江的这些基层医疗机构啊，可以说也是着力于打造一院一品错位互补的特色专科布局。那各个中心啊持续的各个中心呢持续的优化优势科室的服务，全年常态化的为群众提供特色诊疗。梅岭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盆底康复中心也更新了一批智能康复设备，优化私密舒适的诊疗空间，产后修复、中老年女性盆底养护全流程标准化服务，常年时间啊是预约不断。罗山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动物咬伤科保持行业领先水准，2026年呢持续的接待各地医疗团队前来交流学习，24小时应急接诊、分级疫苗处置体系持续的输出成熟的基层专科运营经验。另外呢，位于龙湖的晋江市医院晋南分院血液净化中心啊，今年呢也是稳定运营，由湘贤捐资打造，配备智能透析监测设备，医护人员呢也都经过了3甲医院的专项培训，当前啊固定透析患者稳定在115人，每月呢医院还定期的组织这些患病的这些病友们啊能够有这健康交流活动，同时呢做好这个上门随诊关怀。在西滨镇卫生院血液透析中心呢也优化了全年的血液透析排班，增设了晚间的这透析时段，那适配这些务工的工友们啊，来这能够这有时间来到医院呢做这个透析。陈岱中心卫生院呢也整合了多个院区的资源，在2026年啊，一楼一站式慢病管理中心完成了流程方面的一些这优化，同步扩容了这儿童体质调理科，还有这康复医学科、
高血压、糖尿病和老年的这些患者，可以说呢也是不需要上下楼就能够一次性的完成检测、问诊、开药和随访相关的工作。

除此之外，晋江呢还做好公共基层的这个公共卫生的基本公共卫生的服务，把健康防线呢向前移动。2026年啊，晋江呢把做实做细14项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作为全年的核心工作的重点。那晋江市基层医疗机构统一推送健康服务关口前移，引导群众从被动看病转向主动防病，各项普惠服务呢覆盖到全人群和全生命的周期，温暖的举措持续的走进社区、走进工业园区、走进校园当中。晋江户籍或者是在本地常住满半年的孕产妇，那都可以在属地的卫生院的免费的健卡享受到全套的孕期产检、产后的上门访视。那除此之外呢，今年还新增了孕期心理疏导、产后抑郁筛查免费服务。此外呢，全市的各托幼机构啊，分批次的完成了覆盖儿童健康体检，同时啊，这开展青少年的视力筛查、口腔防龋齿科普，持续的跟踪儿童的视力发育动态等等。针对于高血压和糖尿病慢病的群体啊，今年所有的基层点位都建立起了月度的随访机制，开设慢病专属咨询门诊，线上的这些病友社群呢也定期的推送饮食、运动等等这一方面的科普知识，线下呢组织这些糖尿病的病友们来进行沙龙，那搭配心理辅导，有效的降低并发症发生的相关风险。此道中心卫生院呢依托党建双报道的机制，每月呢也开展多场社区健康讲座、户外义诊，全年发放了数万份的健康宣教材料，持续推进医养结合、老年健康服务，扩大家庭医生的签约覆盖面。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对话晋江。今天我们也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啊，这基层医疗服务保障方面的一些工作动向和晋江新的发展。稍后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的这一话题，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稍后继续。

0: 北京时间10: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里是海思起点，这里有千年古镇，这里是品牌之都
3: 安踏永不止步，
2: 恒安集团，这里更是国际化新城。对话晋江，共同见证发展历程。

10:31，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对话晋江》。今天的这期节目啊，我们也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啊，这医疗方面的一些发展啊。那其实根据这统计数据啊，那应该说全国范围内啊，医疗机构和医务工作者、啊、都是有了数量上的绝对增长。截止到2025年的年底啊，来自国家卫健委的数据，全国执业医师呢达到了529万人，可以说呢也超额的完成了“十四五”卫生健康人才发展规划制定的目标。医师队伍当中啊，研究生的学历占比、本科生以上的学历占比、高级职务的占比指标都比于2012年呢有所提升。那2025年呢，我国医疗卫生总机构的总诊疗数将超过106亿人次。我国的主要居民健康呢将会跨入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的前列，达到这个历史的最好水平啊。那么就在前段时间，全民医疗保障15-5规划也由国家医保局发布了。规划当中明确，将会坚持呢以人民健康为中心，以推动医保事业高质量发展作为前提，以改革创新呢为动力，坚持整体谋划、系统治理，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全面建成覆盖城乡统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的医疗保障体系，持续的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规划当中呢，也是勾勒了未来5年全民医保的发展愿景，到2030年。公平医保普惠均衡，基本医保公共服务可及性进一步的增强，法治医保规范完善，医疗保障法治体系基本形成，依法行政能力进一步的获得提升，医疗行政执法呢将会更加规范，安全医保呢也持续的稳健，医保基金管理不断强化，资金运行安全可持续，医保安全保障能力巩固提升，数字医保便捷高效，基于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精细化管理、精准化服务广泛应用，协同医保同频共振、三医协同发展和治理机制更加的完善，医保基金使用效能呢进一步得到提升，科学医保加快推进，医保标准化加快建设，医保场景验证体系逐步完善，逐步的全链条的那能够全方位的使建立起医保科学体系。为了实现这愿景，规划当中也是明确了15-5时期推动医保改革发展的重点要求，其中啊发展目标当中啊有8个主要指标，并且设置了相关的目标值。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啊，15-5时期呢是推进

医保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五年，规划立足当前医保改革发展现状，紧扣安全可持续发展，聚焦精细化管理，科学谋划发展指标，指标聚焦15-5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形势、人口发展的趋势和医保改革的发展方向，有针对性地新增了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覆盖统筹地区数量、职工和城乡居民基本医保保险筹措基金累计结余可支付月数、及时结算基本医疗保障保险基金支出覆盖率以及生育津贴直接发放到个人等等这些指标。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提到，15-5时期啊，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群众就医的需求将会持续的释放，而对于医药新技术的快速发展的需求也就更为强烈。规划当中呢，也明确到，持续健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构建基本医疗保障与商业医疗保险、慈善捐赠、医疗互助功能协同、衔接补充、共同发展的综合保障的格局，更好地发挥制度综合保障功能，着力地看清群众的看病就医的费用负担。在多层次的医疗保障体系当中啊，基本医保三重保障制度占据了主体地位，完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呢仍然是重中之重。规划明确，持续地推进提升全民医保参保质量，优化完善可持续的筹资模式，以便均衡个人、用人单位和政府的责任，提供多元筹资的方式，健全公平竞争，适度的提高啊保障这待遇。报销政策呢也向基层倾斜，因地制宜的拉开参保人和在不同等级的卫生医疗机构的住院报销水平，推动省内门诊慢性病和门诊特殊病的保障规范统一，深入推进运行机制改革，推动统筹地区提升筹资保障管理水平，提高基金的抗风险能力和使用效率，到2029年那基本上能够实现省级统筹，同时呢更好地发挥大病保险等补充保险的保障作用，夯实医疗救助托底保障功能。三重保障之外呢，那全国范围内还将会大力地推动商业医疗保险的发展，着力满足群众在基本医保之外的未被满足的保障需求，促进商业医疗保险呢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当中能够更好地发挥补充保障作用。此外呢，引导慈善组织等社会力量参与到多元医疗救助保障的工作当中，形成综合救助合力，着力减轻困难群众和大病患者的医疗费用负担，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多元化的医疗保障需求。15-5时期医保经办管理和服务如何能够更好地解决人民群众的疾病医疗后顾之忧呢？规划也给出了答案。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表示，未来五年将会多措并举，推动医保服务提质升级，让群众就医报销更加省心。一呢是体系更加的完备，推进医保强基工作，着力地构建覆盖全国乡镇村的基层医保服务网络，积极地支持基层医保服务站点建设，促进便民服务下沉延伸，打通群众服务的最后一公里。二呢是办事更加高效，丰富医保服务掌上办、网上办这样的渠道，推动更多的高频服务事项异地可办、就近能办，在全国28项高频医保服务事项的清单基础上推出地方清单办事指南统一规范，为老年人、儿童、残疾人和困难人员等群体提供更加贴心而便利的服务。此外呢，深化医保领域高效办成一件事，在24项一件事的基础之上呢，进一步的扩围升级，不断的压缩办理时限，简化办事流程。三呢是服务更加智能，全面的深化应用刷脸支付、一码支付、移动支付、信用支付啊等多种。

支付手段。力争呢用3年全面建成医保便捷支付体系，切实解决群众看病缴费多次排队排长队这样的痛点堵点，加快推广医保经办智能体，上线国家医保智能客服，方便群众咨询医保政策和办事流程。四呢是报销更加舒心，扩大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的险种范围，积极的推进生育医疗相关费用异地直接结算，不断的优化异地就医结算服务和信息化支撑能力，跨省直接结算成功率保持稳定，全面实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的跨省共计使用，进一步的强化家庭互助功能，让医保基金的运行更加高效更有温度。医保基金的安全可持续是全民医保制度运行的基础，规划对于未来5年健全医保基金管理和监管体系也做出了详细的部署。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啊，15、17国家医保局将会全面的落实规划要求，着力构建宽严相济、标本兼治、综合施策、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医保基金监管体系，持续守好人民群众的看病钱和救命钱。未来呢也将会重点聚焦3个方面，一呢是重权治标，持续的巩固不敢骗的高压态势，二呢是技术赋能，不断的织密不能骗的天罗地网，三呢是源头治本，持续的健全不想骗的长效机制。具体而言呢，15、17啊，力争完成全国定点医药机构现场检查的全覆盖，国家飞行检查呢每年覆盖全国的所有省份，5年时间覆盖全国所有的地级市，省级飞行检查呢每年覆盖全省所有的地级市，5年覆盖所有的县市区，持续的加大各类大数据监管模型的研发应用力度，以典型的违法违规行为、特殊群体、药品耗材、诊疗项目和病种险种作为重点，力争呢用5年的时间形成覆盖医保基金使用全链条、全周期、多维度、多场景的大数据监管模型矩阵，完善事前、事中、事后的全流程智能监管体系，力争实现定点医药机构事前提醒全覆盖，将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呢消灭在萌芽状态，不断的减少违法违规问题的发生。

可以说通过这样一系列的举措，使得这医疗保障方面啊，能够呢，使得这医疗基层的医疗保障服务能够回应群众的关切，能够使得群众啊急难愁盼的这些问题啊，能够这得到相应的这些这解决和处理啊。

那么在这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的这个大前提之下，那么晋江啊又该如何去结合这相应的规划做好自身的这些工作呢？那么结合这晋江的发展思路啊，那么晋江呢也将会在几个层面来进行发力。首先呢是在这巩固全民参保方面啊，那也是将这个全民参保率呢稳步的提高，发挥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和医疗救助梯级减负的这个功能完。

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在这个长期护理保险这一块，那么结合晋江啊此前作为这长护险的试点单位的这些经验啊，那晋江这块呢可以说也是继续啊持续的推进全面一体化养护康结合这样的特色模式，深化提升啊这晋江长护险的相关的一些这个服务的范围和工作啊。那尤其是啊在这长护险的这一块，早在2020年的7月份啊，晋江呢就已经是在全省范围内啊率先的这启动了这长护险的试点。5年以来呢，晋江也是创下了3个率先保障全民一体化，那率先提供辅具服务，率先设立了养护康服务站，整体参保的对象呢也是超过了36万，累计为接近4000名失能人员减轻家庭照护负担超过1亿元。那可以说这项实践呢也被列为了福建省优先抓好民生领域改革专项行动案。在这15医保的这全民医疗保障15规划当中，也是要求全面建立这长护险的相关的机制。晋江可以说也已经是先行先试啊，将先发的优势啊转变为了制度的优势。此外呢，规划当中也提到了要加强基金的预算和运行管理，强化监督监管的力度，完善全流程的监管体系。那在晋江这块呢，可以说也是提前有了一些动作。过去年呢，全年晋江也是检查了定点医药机构啊693家，对于欺诈骗保的行为啊形成了有效的震慑。那此外呢，晋江在新的这15期间啊，把这个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等这些基金技术监管深度融合，让人防和技防能够协同发力，真正的做到基金安全闭环。规划提出深化医保领域高效办成一件事，推广刷脸支付以及呢这个是移动支付等等这些便民应用。那么在此基础上啊，晋江呢也将打造窗口加自助加线上的三位一体服务体系，在服务优质化和治理精细化上持续深耕，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成为常态。从小县小院到国家梯队，晋江市医院呢也正在创建国家区域医疗中心。从制度破冰到服务暖心，长护险的晋江模式可以说已经初具影响力。如今15的号角已经吹响了，晋江呢要以晋江经验为笔，以改革创新为墨，在全民医保的宏阔画卷上书写一份可复制可推广的县域样板，这既是晋江的担当，更加不负时代的期待。好的，到这儿呢，今天的这期节目也就准备要全部结束了。主播董哲，编辑陈一妮，监制吴文峰，总监制黄昌木，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对话晋江，那么今天就是这样。

0: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海思

0: 名城，品牌之都，
1: 一卷晋江资产，
0: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晋江 Radio Station，
0: 听见未来。

0: 欢乐晋江，欢迎收听 FM 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是一位创作歌手，
2: 嗨，大家好，我是裴阳。
1: 他也是一位音乐挑剔者，
3: 网络歌曲
4: No，
5: 没营养的音乐
4: No，
5: 走心歌曲
4: Yes。

梁晓乐会陪您分享好音乐。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在失意的时候，心里会把眼前的困难无限放大，觉得日子快要撑不下去了。可是生活往往会给我们一个惊喜，熬过去之后才发现，这一切其实没有想象的那么糟。

0: 万晓利平静地讲述生活里的种种不如意，暴风雨来临，贵客未至，打碎心爱的花瓶，努力灌溉的兰花日渐垂败。他只是淡淡地告诉你，就算发生了这些遗憾，也不必过度的绝望，因为这一切没有想象的那么糟。
1: 那一天，泥土的羔羊还没回来。
0: 接下来要为大家放送的是来自毛不易的《入海》，这是一首写给每一个奔赴人海的普通人。
2: 海有说不完的话，

0: 来自毛不易的《人海》，这首歌曲真的很有劲儿，越听越好听。他安安静静地写每一个普通人跌跌撞撞闯入茫茫人海的心境。我觉得这首歌曲给我最大的感受是，他接纳我们的胆怯跟不安，会在人海里找不到方向，会担心自己平凡渺小，当然也会害怕前路布满荆棘，但是他又温柔地告诉我们，就算孤身走入人海，就算前路未知，也不必提前预设所有糟糕的结局。
1: 随着我们出发，把小河泪都，
0: 这首歌曲很长哈，长达6分钟左右。接下来依旧是一首比较有力量的作品，来自陈绮贞《失败者的飞翔》，这是一首比较小清新又不失力量的作品。

当你飞翔的时候，风会吹向你，就算跌倒也没关系。所以就算是失败者，也依然拥有飞翔的权利。飘翔的会陪您分享好音乐，我们继续来听歌，依然是写进普通人的挣扎，来自苏运莹，生活倒影。

0: 好看。
1: 我们站在生活的半山腰，一边向往更高处的风景，一边又承受着脚下的疲惫。很多人会觉得只有抵达山顶才算圆满，达不到就是彻底的失败。但是呢，生活的模样不只有顶峰的光芒，半山腰的风景或是半山腰的徘徊挣扎，同样是生活真实的一部分。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生活当中总有一扇门会为我们缓缓推开。节目的最后，来听到来自杨乃文的《推开世界的门》。我是裴阳，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空中分享好音乐。

推开世界的门，留给你的宠爱，别走的。

0: 北京时间11: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大浪淘沙，经典留存，车市淘宝加速领跑，提炼汽车精髓，
4: 汽车精髓
3: 全是品牌真谛，
4: 品牌真谛。车市淘宝，
3: 车市淘宝。
1: 开车在不同的城市，邂逅就在这里。
5: 走在人群中，格外思念那段甜蜜却短促的相逢。
6: Hello，
1: 我愿意。当你向我敞开心扉，用电波的真情为你排忧解难。
7: 今天我给大家介绍的这款车的优点呢，
1: 我愿意在你困

0: 火的时候，发动专业的买车团队为你提供最贴心的服务。
1: 我建议这位朋友，如果买车最好选 Let's go，
0: 我愿意和你一路同行，追逐进取不息的梦想。我愿意，我愿意。
2: 九幺点四汽车节目，每周一到周六12点到13点，车市淘宝曹强主持。车的事儿问强哥，车的事儿找强哥，曹强，你的车生活专家顾问。

继续在空中问候您，陪伴您一路好心情。关于这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车的事问强哥，车的事找强哥。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排忧解难。今天咱们来聊一聊未来的 ET5 和 ET5T， 现在抄底还是等换代？2026年的这个时间点，为什么我们还要聊这个 ET5 和 ET5T 呢？因为现在准备入手这两台车的消费者纠结的早已经不是 ET5 这款车本身好不好，而是一个非常现实的购车难题，在车型换代前夕，现在下手还是抄底，哎，底价抄底呢，还是不幸接下换代前的最后一棒呢？目前的 ET5 和 ET5T 的核心争议并非是产品力出现了明显短板，而是消费者的心中啊普遍存在几大核心的顾虑，大家会反复的纠结同款定价下该选三厢版还是旅行版，新一代车型会带来哪些关键升级，现款的优惠力度是否值得放弃新车来等待呢？那消费者并非不再认可 ET5 的系列，只是是恰逢产品的周期末期，换代传闻的是越演越烈，所有人都会习惯性观望，反问自己没必要急于一时。那这份犹豫的这个根源也十分的清晰啊，一方面车型换代的市场预期越来越强烈，新款升级的呼声持续走高，另一方面如今的20到30万的纯电轿车的市场竞争烈度早已经远超了 ET5 刚上市的那个阶段， Model 3的价格呢持续调整，小米速7交付量稳步攀升，各大品牌都在疯狂内卷终端的优惠，购车权益现款的 ET5 的竞争优势被不断的稀释，也正因为如此，现在入手 ET5 和 ET5T 不再是闭眼可冲的选择，必须要结合自身需求，找到足够支撑自己当下购车的核心理由，才能够打消观望的这个顾虑。所以下一个问题， ET5 还是 ET5T， 也欢迎你一起来交流探讨，发表你的观点和看法。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

那我们来看看到底是选 ET5 还是 ET5T。 这两款车最亮眼的一个特点就是官方的定价啊，终端售价基本上是持平的，没有明显的版本的这个价差。车型全款买断的指导价是29.8万，选蔚来的 BaaS 的电池租赁方案之后，裸车入手门槛可以降到19万左右，再叠加目前门店的终端现金优惠、免费选装等专属的权益，整车的实地的落地价格还能够进一步下探，性价比优势十分的突出。在价格几乎没有差的前提下，大部分消费者的选择疑问都会趋于一致，相同预算优先选实用性更强的 ET5T 的旅行版。 ET5T 最大的优势啊，是彻底打破了传统燃油新能源旅行车的溢价的惯例，市面上绝大多数的同系列的车型三厢版升级为旅行版之后，凭借更实用的空间、更独特的瓦罐造型，都会设置明显的版本溢价，售价普遍会高于三厢版。但是蔚来 ET5 和 ET5T 做到了定价统一，把纯粹的选择权完全交给消费者，大家只需要根据自己的审美、日常的用车场景自由选择三厢轿车或者是旅行版的车身，无需为车型的版本额外多花钱。

那除了更具辨识度的专属旅行车身的造型， ET5T 的日常实用性的提升也是十分的直观。超大尺寸的尾门的开口，能够轻松的收纳行李箱、家电、户外装备等大件的物品，装载便利性远超三厢版。同时呢，从二手车的市场数据来看的话， ET5T 的市场的接受度、保值率和流通性整体表现也是优于普通的三厢版。当然 ET5 的三厢版并非没有专属优势，只是受众的群体呢应该是更加的细分。相比 ET5T， ET5 的整车重量是轻了约60公斤啊，车身的风阻系数更低，对应的

CLTC 的综合续航可以多出30公里左右，续航表现更加的扎实。与此同时，不少消费者偏爱传统的三厢轿车的经典的车身比例，独立的后备箱的规整性、私密性也是旅行版无法替代的亮点。适配追求简约经典家用轿车的用户啊，所以 ET5T 并不是不值得买，只是车型属性更挑人，适配的场景更单一。 ET5T 的销量更出色的逻辑非常简单，同等预算下既保留了潮流独特的旅行车的身份，又提升了整车的实用属性，能够适配绝大多数的个人代步家庭日常用车的场景。除非你极度偏爱三厢车的经典造型，执着于独立后备箱的设计，否则大多数人对比体验之后都会更倾向于选择 ET5T。所以下一个问题，为什么大家仍执着于等换代呢？

为什么大家仍执着于等换代呢？这是当下的潜在车主最纠结、最矛盾的核心问题。如今的26款的现款 ET5 和 ET5T 早已经补齐了上市初期的各类短板，产品力十分成熟，大尺寸中控横屏、 4DC 的动态阻尼悬架、全系标配的 HUD 的抬头显示，再加上蔚来自研的神机 NX9031 的智驾芯片，多年持续的改款升级，让这款车的智能、舒适、配置层面都没有明显的硬伤，完全适配主流的用车需求。那么单看现款的产品力，它在同价位的纯电轿车当中依然具备很强的竞争力。无论是日常的城市代步、高速长途出行，还是高阶智能的辅助驾驶，都能够带来成熟稳定的用车体验。但消费者期待的从来不是这类常规的年度的小改款，而是基于全新平台架构的彻底换代车型。目前在售的 ET5 的全系车型依旧搭载的是800伏的高压平台，这也是现款最大的核心局限。那未来换代新车大概率会升级主流的800伏的高压构架，那实现充电速度、三电效能的一个大幅提升，同时迭代全新的电子电器架构。除此之外，新车还有望优化车内的利用的

空间利用率，升级储物的细节，革新内饰的设计风格，实现智能座舱、智能驾驶的全方位的升级，这也造就了现款的 ET5 的最尴尬的处境。整车的产品力完全够用，没有明显短板，但是所有人都明确知道，下一代换代车型一定会实现全方位的升级，综合产品力更强。

那么说，在强烈的换代的预期之下啊，终端优惠就成了衡量入手性价比的唯一的核心标准啊。终端优惠的本质不只是简单的购车降价，更是品牌为消费者提前的承担换代风险，放弃新车体验的专属补偿。所以判断现款 ET5 和 ET5T 是否值得入手，不能只是浅显的纠结现在的优惠力度大不大，核心要深度思考一个问题，当前的优惠力度是否足以抵消新款换代带来的落差感，让人完全不在意明年新车上市。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当下入手是抄底成熟车型，享受低价红利，用车省心又划算。如果内心依旧期待新款，觉得现有优惠不足以弥补换代落差，那么耐心等待全新的换代车型会是最稳妥的选择。

为什么还要坚持选 ET5 呢？咱们在半年之后继续跟各位来详细的聊。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车的事问强哥，车的事找强哥。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排忧解难。咱们在半年之后节目更精彩，稍后继续回来。

0: 12: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车外高速旋转的车轮，让澎湃的动力触手可及。
3: OK, are you ready?
2: 车内用心解读汽车生活。
3: Come on, number one.
2: 最及时的汽车资讯，
4: 汽车展当中很多国际知名的品牌，
2: 最贴心的大师在线，
4: 汽车大师团将为大家
2: 最权威的买车指导，
5: 汽车的安全性、动力性等

0: 霓虹
1: 高楼
0: 街角风景，沿着车身变换敏锐，声音驱动心情一路前行。
1: 思绪在身体内扩张，沿着我给你的能量，
0: 沿着我给你的能量，
1: 肆无忌惮的
0: 飞了起来。
1: FM 让梦发生。
2: 新车二手车的问题，爱车维修保养，保险理赔，汽车金融，美容装潢等等，您在有车生活当中遇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完全都没有问题。曹强，你的

继续在空中问候您，陪伴您一路好心情。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车的事问强哥，车的事找强哥。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排忧解难。我们刚才说到了 ET5 和 ET5T、是要抄底现款还是要等下一代的车型呢？为什么还要坚持选 ET5 呢？很多购车用户都会有这样的疑惑，20到30万的纯电轿车赛道内是叫做卷的特别严重， Model 3、小米、速七等热门车型是层出不穷，可选的范围极广，为什么还要执着于这款即将换代的 ET5 或者是 ET5T 呢？但 买车呢，从来不是简单的参数罗列、配置对比、纸面数据的优劣，远远不如整套的真实的用车体验重要，适合自己的才是最优选择。不同用户的用车需求、审美偏好、用车习惯各不相同，有人偏爱的是蔚来细腻高级的一个内饰质感和精致做工，有人依赖蔚来完善的线下服务体系、无忧的售后保障，有人刚需高频换电的补能模式，也有人反感特斯拉极简冰冷的交互逻辑，即小米新车的品牌磨合期。

我们来反观热度极高的小米速七，虽然整车设计驾控表现十分亮眼，但部分消费者会综合考量品牌的极电座舱体验、空间实用性和售后服务体系，最终还是会回归未来的 ET5 系列的选择。所以现阶段的 ET5 和 ET5T 的核心竞争力早已不再是某一项单一的配置或者是参数的优势，而是一套完整成熟省心的纯电用车生态。尤其对于有换电需求的用户来说，未来独有的换电的补能体系、全电后的用车保障、完善的服务体验是其他品牌无法替代的核心优势。这部分的差异化的体验也是无法通过简单的配置来直观的体现的，是不是？所以下一个问题，优势明显，短板也不容忽视。不少消费者会过度美化 ET5T 的空间表现，实际上两款车型的后排空间的差距并没有网传的那么夸张。 ET5和 ET5T 的后排腿部空间基本上是保持一致的，日常的乘坐体验呢是相差无几，核心差异主要集中在头部空间还有尾部的装载空间。得益于向后延伸的流畅的车顶线条， ET5T 的后排的头部压抑感更低，坐姿更宽松，后备箱纵向的利用率也大幅提升，搬运大件的物品的能力远超过普通的三厢版的 ET5。

我们说它的短板到底在哪里呢？这款车型存在一个无法规避的先天短板，就是后排的地板高度偏高，受制于未来专用的专属的换电电池包的这个架构，车身的底部布局呢没有办法进行优化调整。

这就导致了 ET5T 的后排的坐姿是偏直的啊，偏直立的，这样子不像传统燃油旅行车那样低趴舒展，长时间久坐容易产生这种疲惫感，满载的舒适性比较一般。

刚才说到了满载的舒适性是比较一般的哈，因为啊专属的这个换电电池包的一个架构，车身底部的布局没有办法进行优化调整，所以呢 ,ET5T 的后排坐姿呢是偏直立，不像传统燃油车那样低趴舒展，长时间久坐容易产生疲惫感。那基于这一特性， ET5T 的最适配的用车场景十分明确，更适合一到两人的日常的高频代步，偶尔搭载家人朋友的用户啊。如果你的核心用车需求是全家五人常态化的长途出行，急着追求后排的乘坐舒适性，那么 ET5T 并不是这个价位的最优解。但如果平时以个人双人用车为主，偏爱旅行车的独特的颜值，同时需要更强的装载能力来应对出游采购等场景，那么 ET5T 的入手逻辑就十分的通畅，完全的贴合用车的需求。

我们再来说一说 BAAS 的电池租赁，是全款买断还是用这个电池租赁呢？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和观点都可以一起来说一说，聊一聊。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

关于这个电池租赁还是全款买断呢？关于 BAAS 的租赁和全款买断的选择，没有绝对的标准答案，唯一的核心判断依据就是个人的车辆的持有周期。如果打算3年左右就置换新车，比较重视日常的现金流，不想一次性的投入大额的资金，那么 BAAS 的电池租赁方案就非常的合适，能够大幅的降低前期的购车门槛，盘活个人资金。如果打算一台车长期持有，开8年甚至更久，追求长期用车省心，无后续的附加成本，那么全款买断会更加的划算，也是更稳妥的一个选择。那最纠结的就是计划用车5年左右的人群，既不属于短期的置换，也不算长期持有，选租赁和买断都有弊端。这类用户不能只看当下低廉的裸车价，还要综合的核算数年的电池的租金、后期二手车残值等综合成本，才能够判断整体的性价比。很多人看到 BAAS 方案19万的入门裸车价，会误以为十几万就能够落地开走 1T5T。这里需要重点提醒 ，BAAS 只是降低了前期的购车门槛，并没有免除电池本身的成本，只是将一次性的支付的电池费用转化成了长期按月支付的租金。该方案是否划算，必须结合自身实际用车的年限来综合的计算。不要盲目跟风。所以下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到底能不能买？

到底现在能不能买呢？结合当下的产品现状和市场行情，答案十分明确。ET5 和 ET5T 现在完全可以入手，但绝对不能稀里糊涂的盲目下单。在付款订车之前，只要理清三个核心问题，就能够做出最贴合自身的选择。结合日常的用车场景，确定自己是否需要旅行版的实用属性，衡量当下的终端优惠力度，能否完全的覆盖带来的心理落差，根据自己的用车周期敲定电池的租赁或者是全款买断的方案。理清这三个核心问题，当下是抄底还是观望等待的答案自然就一目了然了。现阶段的 ET5 和 ET5T 拥有最成熟稳定的产品力，上市以来最亲民的终端价格，同时也伴随着最明确的换代预期，产品成熟均衡是它最大的优势。

是也是当下消费者犹豫观望的最大原因。所谓的抄底和接盘从来没有清晰绝对的分界线，唯一的判定标准就是终端的价格。那只要力度优惠的力度足够可观，换代的风险和心理落差就能够被完全消化，当下入手就是稳稳抄底。如果优惠力度平平，无法抵挡对新款车型的期待，那耐心等待新款上市也是没有任何损失的。那入手产品周期末端的车型本身就是一场取舍还有权衡，你可以选择用合适的价格立刻享受成熟省心的全套的用车体验，也可以选择放弃当下的优惠红利，耐心等待未来全方位升级的全新车型。遵从自身的用车需求还有心态选择，就是最好的购车的决策，你觉得呢？

来看一下各位车友的观点和看法。 Moment 说，老车主表示肯定要等三代平台，而且不是还有 Z9GT 和新出的更便宜的方案，方程 SGT。 我们再来看一下小海，他说在 ET5T 和 007GT 面前我选择了极客，一是因为便宜，车开得多，一年五六万，二是因为换车周期短，3到4年，未来这真的是我需要挤着进去啊。185的身高，210斤，感觉驾驶位置比这个老款的海鸥是吗，老马的海鸥还不如。未来的内饰挺简单，跟我20万左右的油车比是好，但公司的 ES6 开了好多好多次了，也腻了，以后等公司的 IPO 说了，说不定弄一台给媳妇儿自己开，就那样啊，等 ET7T 吧。既说搞不懂这款车这么热门竟然不升级，身边一堆想要买但是不敢去买，买了 i6 升级什么 L60 的那些什么啊。普米修说 ET5 和 ET5T 做到了定价统一，那是因为两个都溢价了，其他家带电池也就这个价，何况未来的智驾还不是第一梯队。百年说我选方程的 SGT。 Perfect 说这个车坐进去太高了。席君说啊，这车的电池充电速度太慢了。啊，小藏说我以为说的是星途的 ET5， 想着星途啥时候出了个 ET5T 哈。普拉三德摩说值得等 3.0 的平台。小思说电子产品买新不买旧。好，看一下时间，节目要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你的关注参与。

0: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请听广播连续剧《昂拉升起不落的太阳》。第三集。
1: 胡峰，危险！
2: 前后，
3: 卓玛，
4: 马前边有杀人！
5: 什么杀人？
1: 前面有埋伏，撤回来！
6: 快
7: 走！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4: 妈妈，
1: 没时间解释，卓玛。送活佛到他们安全的地方，要去找马全彪问个究竟。驾！
8: 快走！
9: 快走！
1: 别管我，你们快走！
4: 妈妈！
10: 行前啊，行前，到嘴。

0: 一个洞飞了，马全彪今天要挖开你的天灵盖，看看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1: 别动，
2: 不然我开枪了！
3: 呸！百十杆枪对着你呢，我不信你敢不听老子的，把枪放下！
1: 你，
0: 这，你下来吧你！
1: 这就对了，来呀，把他捆上！
4: 来了，
1: 嗯，
5: 好使点，
1: 走。
0: 挂羊头卖狗肉，说要和谈却狗暗杀，你这样，我没法相信你，我们百姓更不能。
1: 抗钱，你是个榆木脑袋，你还不明白？这年头，谁有枪就听谁的，谁枪多那就听谁的。看看，
0: 这是啥？
1: 这是杀人的刀，你想干什么？
0: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我想挖开你的天灵盖，看看里边是啥样的。你魔鬼附体了！对，我魔鬼附体了。我还有个小秘密要告诉你，我之所以不怕你。 是因为老子有党国撑腰，马步芳司令嘛，已经许诺很快就把空袭搞上，到时候不听话的都吃不了兜着走，那飞机就在天上嗡嗡的飞呀飞，轰，就把你的脑袋炸成两半儿，到时候。 别说是共产党的那些破帐篷，就算是你的千户府，甚至那是塔尔寺，也眨眼间被我夷成平地。
6: 马全彪，你想想老子的话，想通了，你这皮和肉就不疼了，
0: 后悔还来得及。弟兄们，走！
7: 走！在匪特头子马全彪的逼迫下，汉奸不得不继续低头。昂拉人民再次失去解放的希望。此时。
8: 青海人民解放军第一军成立救济队，先后共发放救济粮30000公斤。群众逃往山林时所遗失的物品以及骡马等，解放军捡到后全都上交金杂工作委员会，等待失主认领。同志们，今天这个紧急会议主要针对汉奸的问题，听听大家的意见。
9: 看法，不管是活佛和藏族代表，还是咱们的解放军指战员，大家有什么想法，畅所欲言。
10: 意见，我对咱们不杀汉奸的政策是有点意见，现在就该快刀斩乱麻，剿灭马全彪和汉奸。
11: 对，尽早动手，夜长梦多。<咳>活佛，您怎么想？
12: 王政委，我只有一个疑问：汉奸。
10: 竟然和马全彪设下埋伏暗杀我们，又何必半路出来救下我们？我实在是想不通。
9: 管他为什么！汉奸先是发来邀请，又赶来警示援救。他的葫芦
10: 里究竟卖的什么药啊？来来去去，这个汉奸变卦了17次，为啥还给他机会？
9: 哎，这你们。
13: 不了解汉奸，
14: 活佛说的没错。
15: 这个是谁啊？
14: 他是汉奸的女儿。暗杀这种卑鄙之举，我阿爸是绝不会做的。你是汉奸的女儿？嗯，我叫卓玛，我阿爸也是被威胁、被欺骗的。那天早上放羊，我丢了一只小羊羔嘛，就顺着河沿找，结果看见马全彪带着手下躲在石头后面，他们端着枪，我藏起来。 听到他们说要杀活佛，还有骑马的解放军，我就跑回家告诉阿爸，阿爸袜子都没穿就上了马，活佛，阿爸救了大家的命。

0: 来是这样。
1: 哎，王成威，我是看着杭谦长大的，他天生神力，本心善良，只可惜后来遇到了马全彪。我希望解放军全力讨伐匪特马全彪，劝降杭谦，还昂拉一个安宁。
2: 那为啥他不和我们谈判，一直躲在那马全彪的贼窝子里？
3: 咱们都死了这么多人了，要我说劝降吧。
4: 降？
5: 降什么
4: 降？
5: 要我说就一块打。
6: 对，
7: 同志们，
6: 同志们，
0: 咱们牺牲了那么多兄弟，
6: 听政委讲，
8: 咱的兵一路因为高原病，因为饿，因为冷，倒下的14人，乡政府被袭，牺牲的19人，这反反复复17次劝降，牺牲的28人。咱们都是一起出生入死的人，谁受伤，都比用刀剌我的肉还疼。我知道，你们心里都委屈，可大家别忘了，我们是人民解放军。和平解放昂拉是西北局首长给我们下的死命令。当初驻扎昂拉前，是谁一个个的拍着胸脯跟我说保证完成任务？任务完成了吗？对得起前线牺牲的老班长吗？
2: 王政委，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咱是真把这儿的老百姓当成自己的亲人了，才恨不得早点把杭谦打服，让马全彪那些匪特滚出昂拉。
0: 滚出昂拉？
3: 对，
0: 就
3: 该打，
0: 就该打，
3: 该打。
8: 同志们，我之前也是这样想的，可为什么中央让咱们一再要慎重呢？首长掰开了揉碎了劝我，不比劝杭谦的17次少，我这才慢慢想通了。就说这些藏族百姓啊，他们爱戴杭谦，敬重杭谦，百姓觉得解放军怎么对待杭谦，终究就会怎么对待他们。杭谦暂时被匪特头子马全彪蛊惑，可杭谦是人民的一员，要拉他一把。坚持和平解放是很艰难的决定，可我想一切牺牲和付出都是值得的。向所有为了和平解放昂拉牺牲的战友，敬礼！
9: 敬礼！
10: 报告，发现杭谦和马全彪残部踪迹。
11: 王政委，请相信我，我这就去找马全彪。
1: 卓玛，卓玛，别去，你这是去送死。
11: 活佛，当初阿爸为了救我们敢和马全彪拼命，今天我为什么不敢为了救阿爸去拼命？
1: 卓玛，卓玛，
11: 走了，
1: 回来，回来，卓玛。
12: 1952年5月1号，在驻青海解放军一军的统一指挥下，进剿部队10000余人到达指定地区隐蔽集结，向昂拉腹地发起总攻。第二天，基本肃清城谷匪徒，但杭谦仍然没有发出投降的信号。
13: 他娘的，马步芳这老骗子根本就没有什么空中支援，我还信了他，该死啊！他把我给害惨了，这个老王八羔子。眼下共匪的兵已经把这儿团团围住了，杭谦，你说怎么办？杭谦，你再磨那个破刀，信不信我把你手剁下来？
14: 这是千户祖传的宝刀，保佑我族人平平安安。今天也许是我守护他的最后一天，如果不能活着出去，我的血绝不洒在别人的刀上。
15: 千户，千户，
3: 哎，别过去，
15: 跪着。
8: 活佛，
1: 千户，千户，解放军包围了这里，别再执迷不悟。王政委托我向你转达，他还是当初的立场，只要你愿意回来。
4: 呸！这个活佛把唾沫都喷我马全彪脸上了。来人，瞄准活佛。
6: 是。
4: 唐谦，你这个疯子，放下刀，老子的枪还顶着你呢，他们的枪也对着你呢。
14: 我的刀跟子弹一样快，不许伤害活佛。
4: 他娘的，他娘的，
14: 我可以不杀你，除非你和我一起投降。
4: 投降？呸！
14: 这可是你自己选的路。
4: 航谦啊，航谦，不要以为你投降了就有活路，你出去那就是送死。你我咱谁也跑不了。兄弟们，别管我，瞄准了林子外边的人，想开枪就开枪。
7: 是
9: 是。
14: 卓玛，卓玛，不要过来。
7: 阿爸，阿爸，
14: 卓玛，快走，离开这里。
7: 阿爸，阿爸，我带来了王政委的亲笔信，你一定要看。
14: 卓玛，不要靠近这里。
7: 阿爸。
4: 共匪的走狗，弟兄们，
6: 有
4: 开枪崩了他。
6: 是。

0: 密林里，惊奇的飞鸟抖落仓皇的羽毛。匪特头子马全彪的手下，有人对准巷尖，有人对准远处的卓玛。那一刻，巷尖的刀早已划过马全彪的脖子。刹那间，硝烟四起，巷尖一个翻身，打向巷尖的子弹呼啸着穿过了马全彪的眉心。巷尖抓起马全彪手里的枪，一路击毙马全彪的手下。他跑向林外，那里卓玛已经在枪声中无声地倒下。
1: 卓玛，卓玛，
2: 卓玛，
3: 阿凡，阿凡，
2: 卓玛，你。你很勇敢，
1: 阿爸在，卓玛。阿爸不好，阿爸在你救走活佛的时候，就想告诉你，阿爸是去打马全彪的，阿爸愿意跟着共产党、解放军。坚持住，孩子，坚持住。这是什么？我给你的海螺护身符啊，
2: 千户，这护身符是铜的，这护身符帮卓玛挡住了子弹，
3: 挡住子弹，我没事，我没事。
1: 卓玛，我的卓玛，菩萨保佑，阿爸。被马全彪骗得太苦，害得你都是阿爸糊涂啊。
3: 阿爸，你想通了就好，你给我的铜海螺是我最好的护身符，
1: 可我希望你以后再也用不上它。
3: 阿爸，
1: 卓玛。

0: 经过长期艰苦的工作，在各民族平等的基础上，昂拉地区终于和平解放。中共西北局建立起各民族人民间互助友爱合作的新关系。清风不能用绳子拴住，流水无法用双脚踩断，历史前进的脚步谁也无法阻挡。青海昂拉解放后，按照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指示，注意吸收各民族代表人士参加各级政权工作。1952年8月10日，汉谦前往兰州参加西北民族学院干训班毕业典礼晚会。
1: 首长好，扎西德勒。
2: 汉谦同志，扎西德勒。
1: 我能在这里和大家学习进步，要感谢党。以前我们藏族人民被欺辱受压迫，今天昂拉被党和国家救起来了，没有理由再躲着躺着，我们要拼命往前赶，立功报答毛主席。
3: 对
4: 对
3: 对。
2: 汉谦同志，说句心里话，你归乡的决定藏区人民欢迎吗？
1: 欢迎，我女儿第一个欢迎。
2: 欢迎就好啊，今后啊别再受特务土匪的欺骗。你犹豫过，错过，可是你今天选择跟着共产党走，昂拉迎来了解放，藏族同胞翻了身。你看看咱们这批干训班里是不是有不少少数民族的朋友啊？
1: 是，回族的马洪斌。
5: 都。
1: 马辅臣。
6: 我在。
1: 杨静仁。
7: 在呢。
1: 维吾尔族的塞夫丁。
8: 是我。
1: 包尔汉。
9: 是。
1: 蒙古族的白海峰。
10: 在。
1: 还有我们藏族的喜饶加措大师。
11: 在呢。
1: 对，还有我汉谦。
2: 好啊，共产党今后要解决的各种问题方针、政策、计划、方案都拿到大家面前，让大家明了研究考虑，广泛的交换意见，充分协商后再做决定。汉谦同志，
1: 哎，
2: 你有什么建议吗？
1: 我感受到了尊重，我拥护党的决定。
2: 汉谦同志，
1: 哎，
2: 你是昂拉百姓心中当之无愧的头人，你在党的领导下，昂拉的工农业发展和社会文化建设要靠你带着大家扛起大梁了。
1: 嗯，
2: 现在党要把一个重要的职务交还给你。你们藏族同胞不是说马好不好看昂起的头，心诚不诚看碗里的奶吗？我这碗里是浓茶，奶可以用茶替代，诚意不用替代。这个重任就是昂拉金扎县县长。
12: 县长，
13: 好啊，
1: 好
13: 好
1: 啊，好啊，好啊。
2: 汉谦，我干了，如果你接受，也干了。
1: 我一定不辜负各方的信任，扛起大梁，我还要争取早日入党。干，
2: 好，
14: 好，
15: 好。

1953年，汉谦成为尖扎县首任县长，带头解决历史纠纷，支持抗美援朝，送子女接受社会主义文化教育。汉谦从一位藏族头人转变为深受群众拥戴的好县长。作为时任中共西北局第二书记和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的习仲勋同志，也因为此事给毛泽东主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毛主席称赞说：“仲勋，你真厉害，诸葛亮七擒孟获，你比诸葛亮还厉害。”青海昂拉地区终于和平解放，藏族人民的新生活渐渐融入美妙的歌声。这歌声越唱越响，歌唱着昂拉升起不落的太阳。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昂拉升起不落的太阳》第三集，编剧邹丽丽、谭天琪，导演刘莎，文学指导吕慧，艺术顾问歌曲创作尼玛泰，演唱淡正阳错，责任编辑高明一、欧曼、米露，配乐张峰，音响张峰、瑞欣，录音合成刘新瑞、陈瑞增、鲁木岩，录音监制杜宝森，剧务胡志刚、刘冰，制作人吴振巧、真真，监制蔡小江、张阿林，总监制王毅、聂庆毅，剧中人沆谦由任东岳演播，王政委由赵启硕演播，马全彪由刘继明演播，卓玛由张雨桐演播，活佛由石峰演播，首长由张鹏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穆岩、万亦夫、郑各格、马晴晴、孙安娜、杨天乐、王朗、杜玉斌等，旁白常军，播音谭鑫。

0: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北京时间13:30，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北京时间14:30。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北京时间15:04，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大伙儿在周日的下午又继续来锁定收听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我是主播小青。

今天的节目要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焦虑这个话题。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您在生活中是否是一个容易焦虑的人呢？是因为工作，因为生活，还是因为孩子等等等等。前段时间呢，我有一个朋友家里装修，这本来是一件高兴事儿，可他整天不是担心材料甲醛超标，就是担心水管漏水，甚至担心墙面瓷砖贴得不牢会掉下来。最后新房倒是装修好了，他却一点都高兴不起来，反而焦虑的整夜整夜睡不着觉。你看，打败我这位朋友的不是现实的困难，而是他臆想出来的糟糕未来。小说《焦虑的人》当中就有写到，一个人会出事是因为有太多时间胡思乱想。这本书里，瑞典作家巴克曼描写了一群焦虑的人，他们有的因陷入财务困境走上绝路，有的因背负太多责任活得无比辛苦，还有的对过往之事耿耿于怀，无法享受当下的生活。读懂他们的人生，你就会发现，有时候真正拖垮一个人的不是别的，正是焦虑。那么接下来我要和大家分享三个焦虑的信号，希望收音机前的您一个都没有哦。

首先第一个就是会放大恐惧。生活中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呢？工作上出点一点小失误，就担心被同事笑话，甚至被公司炒鱿鱼。孩子稍微晚几分钟，就开始脑补是不是路上出意外了，被坏人拐走了。把小概率风险放大成无法承受的灾难，这其实是很多人焦虑的重要原因。小说当中，一位39岁的善良女人稀里糊涂的成了银行的劫匪，根本原因就是她放大了自己的恐惧。原本她像很多普通女人一样努力地生活着，期望成为好妈妈、好妻子、好员工，可某一天突然发现她的老公出轨了她的上司，这晴天霹雳打得女人措手不及。还没等她回过神来，老公便将她赶出了家门，上司也将她赶出了公司。同时失去丈夫和工作，女人心有不甘，想拼个鱼死网破。可就在这时，女儿的笔记本恰巧被她看到。女儿写道，父母的战争都是因为我，如果我消失了，或许他们就能停止战争了。那一刻，担心失去孩子的恐惧让女人方寸大乱。她没有去找女儿谈心，而是努力表现得若无其事，没有向前夫争夺家产，也没有向公司讨要补偿，只是独自带着孩子默默搬了出去。可她低估了生活的残酷，找不到工作，没钱付房租，丈夫见她落魄还要来争女儿的抚养权。那天她收到房东的最后通牒，如果再不付下个月的房租就把她赶出去。在巨大的恐惧中，女人失去理智，竟然戴上面具，胡乱抓起手边的一把枪，慌慌张张闯入了一家银行，试图抢劫。她把每一种最坏的可能性无限放大，担心和丈夫争吵会让女儿想不开，担心被房东赶走，无家可归，流落街头。在臆想中，她彻底失去了理智，成为了劫匪。女人的故事或许有点极端，但现实生活中很多人都会为没有到来的事情焦虑不安。孩子还在上学，就担心他长大后找不到工作，刚接手的新项目就担心会搞砸。殊不知越是担心越会消耗心力，事情就越可能朝着糟糕的方向发展。所以啊，别为2小时和8公里以外的事情担忧，问题来了咱就解决，问题没来就坦然享受当下，过好眼前的每一分钟，美好的未来自然会在不远处等着你。

第二点就是过度负责。不知道你是否曾经陷入过过度负责的怪圈当中呢？把原本不属于自己的责任也扛在肩上，总觉得自己应该为所有事负责，否则就良心不安。小说中的另一个主人公杰克便是如此。十几岁时，杰克看见一个男人站在桥边，想跳下去，便赶紧跑过去，试图说服男人回归理智，别走极端。可男人告诉杰克，自己用毕生积蓄买了房地产股票，原以为稳赚不赔，没想到股市崩盘，一生的心血瞬间全部打了水漂。杰克听罢，竭力地安慰男人，无论遇到什么难题，总会有办法解决的。然而，男人早已心灰意冷，失去了活下去的勇气，无论怎么劝说，都不为所动。最终，杰克眼睁睁地看着男人纵身一跃，消失在自己跟前。那一刻，深深的无力感让人崩溃。从此，这件事就成了杰克的一个心结。他总觉得自己要为男人的死负责，于是便拼尽全力考上警校，做了一名警察，目的就是救人，哪怕对方是坏人。在警局，杰克拼命工作，事事抢在前面，仍旧觉得做得不够。这种过度负责就像沉重的负担，让他一直生活在痛苦之中，只能在夜深人静时用安眠药和酒精来麻痹自己。难怪有人会说，过度负责是一种自我霸凌。其实生活中像杰克这样的人并不少见，明明是同事负责的项目出了纰漏，却责怪自己，要是我当时多提醒一句就好了。明明是孩子学习不认真导致考试失利，却认为是自己陪伴的时间太少，辅导不够用心。这种把不属于自己的责任强行揽过来的行为，会无端地增加我们的压力，久而久之，你会发现肩上的担子压得人喘不过气儿，焦虑便会如影随形。此时，唯有建立好边界，卸下不属于自己的责任，才能收回精力，恢复内心的秩序。

第三点就是苛责过去。很多容易焦虑的人喜欢欺负过去的自己，工作不顺就开始怀疑自己

当初选错了行业，婚姻出现问题，就怪自己当初眼瞎，嫁错了人。安娜就是如此，她和丈夫是同一家公司的工程师，两人结婚生子之后，安娜不愿回归家庭，继续在工作岗位上埋头苦干，甚至拿下了几个大项目，事业一路高歌猛进。丈夫见状，便拒绝了升职加薪的机会，主动承担起照顾孩子的责任。不过作为男人，他是不甘心的。安娜深爱丈夫，便告诉自己，过段时间我就回归家庭，让丈夫去实现他的职业理想。然而外派出差，一个项目接着一个项目，时光一晃而过，等安娜回过神来时，丈夫早已错过了事业黄金期，升职无望了。每每看着才华横溢的丈夫一辈子只能做个小职员，她就痛恨自己，觉得自己当初无比的自私。与此同时，丈夫妻俩的两个孩子也不让人省心，只因孩子们认为是自己拖累了父母，让父亲平庸，母亲愧疚，可不能再像父母那样被自己的孩子绑架。因此在各自组建家庭之后，他们便不约而同的都不愿意生孩子，迟迟抱不上孙子，安娜更是自责不已，觉得自己不是个好妈妈、好妻子，没有给孩子做个好榜样。安娜的状态让我想起心理学上的一个词语，叫做后视偏差，意思是在事情过去之后，人们会不自觉地高估曾经的自己，苛责过去不够完美的自我，觉得只要回到过去，必然会做出更明智的选择。可实际上，那些错误只是一个人成长中的必经之路，没有当初的不完美，如今你也不会变得如此睿智。如果一直揪着过去不放，只会不断消耗心理能量，让我们陷入自我否定的循环，无法专注于当下的生活。所以啊，与其在自责中焦虑内耗，不如学会与过去和解。你要相信，人生不是踩这个坑就是踩那个坑，该走的弯路一步都少不了。既然坑都已经踩过来了，那么就把一切都当成是最好的安排吧。

之前在网上看到一个提问，为什么普通人的生活过得很累呢？有一个高赞回答写道，普通人要面对各种压力，工作、婚姻、育儿、人际关系等等，没有哪一样是不需要操心的。正因如此，焦虑便油然而生。可有些事，过去的已经过去，该来的总是会来，焦虑无事于事无补。学会与自己和解，不无端的放大心中的恐惧，也不扛起多余的责任，更不必苛责自己，如此才能够疗愈焦虑，在智慧中收获一份淡定从容。

那么很多人都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有的人即便事情的结果不容乐观，也总是兴致勃勃地参与其中，从来不为人生留下遗憾。而有的人呢，即便早已胸有成竹，却整日患得患失，将澎湃的生命力量消磨于内耗之中呢？两种人的差距就在于内心容错率的高低。如果你也是总感觉到焦虑、抑郁、不开心，不妨试着调高自己的人生容错率。

容错率低的生活总是绷得太紧。圆戳派当中主持人窦文涛曾经讲过一段经历。高中时他在一所重点高中就读，同桌成绩很好，在全省也数得上名次。然而高考前一天，对方却突然决定弃考，于是老师带着窦文涛上门去做思想工作。可无论窦文涛与老师怎么劝说，同桌都紧张地回答，我怕考不上。窦文涛吃惊道，你是班里第二名，咱们还是省重点，怎么会考不上呢？同桌却悠悠地说，正因为这样，所以我才不敢去考。最终这位成绩优秀的同学还是放弃了高考，上了一所技校。其实生活中有很多这样的人，他们总喜欢为自己设定一个完美的外在形象，对任何影响完美的可能性因素避之不及，每走一步都走得小心翼翼，往往事情还没有到达终点，便在过程中消耗尽所有的精力与耐心。网友文文是一名应届毕业生，初入社会的角色转变一度令他疲惫不堪。开会时他从来不敢当众发言，担心观点稚嫩受人嘲笑。向领导汇报工作的前一晚，总是紧张到失眠，和同事确认数据前也是纠结再三，生怕打扰到别人。长期紧绷的情绪让文文感觉自己时刻在崩溃的边缘。一个人对结果的期待过高，对过程的掌控程度就越高，一旦发现偏离预期，便会唤醒心底的焦虑与恐惧，时常会感觉自己行走于刀尖，日子过得胆战心惊。但就像理查德·耶茨曾经在《十一种孤独》这本书当中说的，在很多人看来，失败是可耻的，但其实失败才是常态。人生的重要课题从来都不是享受成功，而是习惯失败。既然选择了尝试，就要有承担最坏结果的准备。我们虽然无法掌控结果，但可以掌控自己回应结果的态度。提高人生的容错率，就是选择怀抱一颗平常心，应付天下无常事。

0: 北京时间15: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1: 因江而生，向海而兴， FM 91.4邀您共同见证晋江发展。

好的，时间来到了15:35，欢迎大伙儿继续回来。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我是主播小青。节目下半段开始之前，先为大家插播一条来自晋江交通指挥中心的路况提醒。晋江全安路凤池路当代万国城路段南往北两车事故占用了中间一车道，目前的车流量较大，提醒过往的司机朋友们注意避让，小心驾驶。

今天的节目和大家一起来讨论的是关于焦虑这个话题。那么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讨论到，如果说一个人他太容易焦虑的话，原因很可能就是容错率太低了。第一个，容错率低的生活呢，他总是把自己绷得很紧，不允许自己有丝毫的差错。还有一个就是，世界上并非只有黑白两种颜色，可是他们意识不到。很多时候一个人容错率的高低往往取决于对结果的认知。容错率太低的人习惯使用二元对立的眼光打量世界，凡是结果未达到预期就是失败。但事实果真如此吗？据说爱迪生经历了25000次失败，最终发明出蓄电池。当被问及对前面24999次失败的看法时，他说：“不，我并没有失败。我发现了24999种蓄电池不管用的原因呢。”智者最珍视的永远不是结果本身，探寻结果背后的价值，才更能够帮助自己越走越宽。从某种角度来说，失败亦是一种成功。一旦摒弃二元对立的认知模式。

式，人生的枷锁就会被打开，改变也会如约而至。1985年，乔布斯被苹果董事会剥夺了实权，被迫离开自己一手创建的公司。换做别人，可能会觉得备受打击，但乔布斯并没有因此而气馁，而是把它当成了反思自我管理能力不足的一次契机。之后他重新出发，创立了另外的公司，专注于开发高端工作站。最终呢，这家公司凭借研发的先进操作系统被苹果收购，乔布斯也得以回归，引领苹果走向新辉煌。后来有人问他如何看待曾经被苹果开除的经历呢？他回答，这是我这辈子发生过的最棒的事情。乔布斯并未将其视为灾难，他看问题的方式决定了在受挫时他的第一想法是我能做什么，而不是为什么是我呢？心理学家罗伯特·迪尔茨说过，同样的事实可以以不同的方式解读，并被赋予不同的意义，这就是我们的信念系统的工作方式之一。我们常以为打败我们的是残酷现实，然而这世上本无失败可言，任何结果都不过是现实世界给予你的反馈。心理学中有一条无比伦定律啊，如果你在一年中不曾有过失败的记载，你就未曾勇于尝试各种应该把握的机会。一个成功的人士总是充满着失败的气息，学会不把目光过多的拘泥于结果本身，才能够将有限的精力集中到结果背后的价值上面。就像有句话讲的，世上没有客观真理，只有主观真理，没有众人的真理，只有个人的真理。能够定义结果价值的，永远不是外界的标准，而是自己的内心。

最后一点，人生的乐趣在于体验本身。谷爱凌在接受采访时说，我做所有的运动都是因为喜欢，而不是为了得第一。对一件事而言，体验过程远比得到一个满意的结果更值得珍视。高容错率的人往往更懂得充分享受事情本身，活在当下。综艺《跃上高阶职场》当中，选手八月就是一位过程导向的领导者。无论提案时间多紧迫，客户要求多苛刻，他总是把自己和组员的感受放在第一。所以即便忙到焦头烂额，组员们也从未迷失，而是始终目光内向，专注工作。每次公布成绩时，八月组永远都是心态最平稳的小组，因为他们早已在过程中收获满满，结果只是加持罢了。节目最后，八月曾经这样总结自己的领导理念，他说，我时常告诉组员们，要把自己看成人生电影的主角。如果你总是去想别人怎么看你，那就是进入了别人的世界中。做自己，不管做任何事，只要有成长，有进步，那就是值得开心的。有时候，一件事在尝试的过程中，便已经获得了足够多的灵感与经验。即便事情的结果不如预期，同样让人受益匪浅。因为胜算几率小而拒绝开始，也等于放弃了与奇迹不期而遇的机会。给自己多一点耐心，去感受体验本身的乐趣，也是为了让更多的可能性流进自己的世界。

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说，可我天生性格就是这样，很容易内耗，特别是内耗严重怎么办呢？内在革命当中写道，我们绝大多数的痛苦并非来自外界，而是源于我们对自己过度的解读和攻击。说到底呀，内耗就是一场自己针对自己的战争。明明什么都没有做，却累到不行，明明外面风平浪静，心里早已翻江倒海。那么收音机前的您，如果也是这样，从今天开始，咱们每天在心里给自己默念这几句话，慢慢与自己和解，让生活重启吧。第一句话，我的感受最重要。我们从小就被教育要懂事，要谦让，却很少有人告诉我们自己的感受才是最重要的。于是我们习惯了压抑，在一段需要不断牺牲自己感受才能够维持的关系里，我们选择沉默。面对不合理的要求，我们明明心里一万个不愿意，嘴上却说着没关系。我们以为这是在维系关系，实质上这是在慢性的伤害自己。一段健康的关系从来不是靠单方面的隐忍和牺牲来维持的，人生最该讨好的从来不是别人，而是自己。不用强迫自己做不喜欢的事，不用勉强自己迎合不喜欢的人，不用因为害怕得罪人而压抑自己的情绪。难过时就允许自己难过，疲惫时就给自己放个假，不想做的事就坦然拒绝。当你开始重视自己的感受，学会取悦自己，不再委屈自己，消耗自己，那些挥之不去的疲惫和内耗都会慢慢的消散。置顶自己的感受，你才能从根源上减少内耗，活得舒展而真实。

第二句话，别人怎么看我不重要。作家池莉分享说，他认识王朔30年，对方给他最大的感受就是他从不在乎外界怎么看他。有一次两人聊天，池莉说，人家说你是小流氓。王朔回答，是的，我知道我是不好。池莉又说，我不喜欢你的小说，开头总用对话，结构全差不多。王朔就回答，是的，我的小说没写好。言语之间全是豁达，从不因外界的评价而耿耿于怀。王朔自己是这样说的，所谓的活得明白，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绝不把评判标准交给别人。一旦把评判标准交给别人，你就完全没活明白。这世上最没必要的内耗就是为别人的眼光买单。别人怎么看你是别人的事，你怎么活才是你的事。那些突如其来的诋毁，那些莫名其妙的评价，那些不堪入耳的批评，都不值得你消耗自己的精力和情绪。收回投向外界的目光，把注意力放回自己身上。当你不再活在别人的评价里，内耗就少了一大半。

第三句话，管不了的事儿就随他去吧。古希腊和罗马时期流行过一种哲学思想，被称为斯多格主义。它的核心思想是区分你能控制的和你不能控制的，然后把精力完全放在前者上。这个世界上很多事情不是我们能控制的，比如他人的评价、天气、生老病死等等。当你以为为不能控制的事情内耗

焦虑时，必然会感到痛苦和无助。你能控制的只有自己的态度、自己的努力、自己的应对方式。所以下次再遇到让你焦虑的事情，先问问自己，这件事我能控制吗？能就去行动，不能就放手，随他去吧，天塌不下来的。要和大家分享的第四句话就是，过去的事儿翻篇了。知乎上有一个问题，一个人最顶级的能力是什么呢？高赞回答只有两个字，翻篇。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过不去的坎儿，或许是一段不愿提及的过去，或许是一次失败的经历，或许是一段错过的感情。那些过去的遗憾就像一根刺，扎在心里，时不时地刺痛我们，让我们陷入内耗，无法前行。可是你再怎么后悔也回不到过去，你再怎么难过也改变不了已经发生的事。作家刘震云在一句顶万句里边写，日子是过以后，不是过以前，已经发生的就赶紧翻篇，我们能珍惜的只有当下和今天。翻篇不是逃避，是一种对自己的慈悲，只有把过去这一页书合上，才能够翻开未来的新篇章。

要送给大家的最后一句话，还没发生的事别担心。心理学家亚伦 T 贝克博士讲过一个焦虑者的故事。患者名叫托德，是个刚毕业的大学生。求职那阵子，托德总觉得自己不够好，每次面试还没去，心里已经打退了堂鼓。好不容易成功入职，他又忍不住想，身边的同事如此优秀，自己肯定会被淘汰。上司给他一个客户资源，他还没开心一会儿，就开始担心自己留不住，整日忧心忡忡，最后心理压力巨大的他患上了急性焦虑症。其实我们很多人都是这样，总喜欢为还没发生的事提前焦虑，总喜欢脑补各种不好的画面，把未来的不确定性编成当下的内耗。不要提前焦虑，也不要预知烦恼，生活就是见招拆招，遇到河就搭桥过去，遇到山就开路前行。行动是治愈焦虑的良药，放下对未来的焦虑，专注于当下的生活，做好眼前的每一件事，未来自然会给你最好的答案。

好的，北京时间15:51，接下来呢，为大家插播一条来自晋江交通指挥中心的路况提醒：晋江磁灶镇国道324乔辉路恒盛加油站路段往南安方向一车辆故障，占用了右侧第一车道，目前的车流量较大，提醒过往的司机朋友们注意避让，小心驾驶。

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主播小青，编辑陈依妮，监制吴文峰。再次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锁定和收听，祝大家健康平安。我们明天下午的同一时间再会啦，拜拜。

0: 靖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靖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靖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靖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靖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欢迎收听靖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靖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你在哪里？是在山边还是在海边？
1: 你爱记得倒来咯，怎啊行？
0: 在声音的空间里，带你发现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表情，不同的年代，不同的色彩，是我们对这个地方的情怀。带给你最新的资讯，感受这个地方每一分钟的脉搏。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广播文化节目《相等安平桥》。
2: 传承弘扬晋江经验，扬帆起航，再出发。

传播闽南文化，讲好晋江故事。欢迎收听那丫主持的《相等安平桥》。撒旦安平桥。

欢迎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锁定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乡等安平桥，我是节目主播纳亚。好，第一时间呢，我们来关注几场赛事。在19号的时候呢，2026年福建省第三届闽港澳台同心杯篮球邀请赛在我们泉州晋江的祖昌体育馆开幕了。这次的赛事呢，是以龙脉相承、同心逐梦作为主题，立足的是海峡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定位，以篮球运动作为纽带，去搭建闽港澳台体育文化交流、青年互动联谊。

的重要平台，深化同胞血脉相连、同心相融的深厚情谊。这次的赛事呢，是由中国篮球协会指导，福建省海外联谊会、福建省体育局、泉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是我们福建省呢重点品牌体育交流的一场赛事，也是历经两届培育，已经成为推动闽港澳台民间交往、促进两岸心灵契合的重要载体。根据了解啊，这一次的赛事呢，为期有四天哈，到9月22号会收官，也就是到下周。那么这一次呢，有设在我们晋江的这个祖昌体育馆，还有晋江的工人文化宫两大赛场，邀请闽港澳台职业俱乐部组、还有大学生组以及乡亲组三个组别，一共是有12支球队交流参赛。赛事阵容和办赛的规模也实现了全面升级。比较以往的一些情况呢，本届赛事可以说是亮点纷呈、亮点突出。揭幕战首创闽港澳台职业球员联合组队模式，组建了闽港澳台全明星联队，去迎战宁波的富邦篮球俱乐部，开创了闽港澳台职业球员联合参赛的全新赛事格局。赛事呢，特邀中国篮球名秀刘玉栋，还有郑海霞，以及巴特尔，以及这个胡卫东啊、龚松林等一些重磅的嘉宾助阵开幕式，通过球星互动、技艺展示等一些形式，提升赛事的专业性和影响力，拓宽篮球文化传播的边界。本届开幕式呢，深度融合闽南非遗文化和现代体育精神，以根脉同心、以球相聚为创意的主线，通过共同根脉、共同文化、共同开赛这三个篇章来展现。激光光影秀呢，串联起了闽港澳台地理文脉与文化根脉，泉州提线木偶、南少林武术以及中狮舞等一些非遗展演精彩亮相，搭配相亲相爱一家人、龙的传人等一些经典曲目的传唱，生动展现了闽港澳台同根同源、文脉相通的文化底色。启动仪式呢，以同心节作为信物，寓意了闽港澳台凝心聚力、携手同行，彰显了赛事交融互通的核心内涵。那么收机前的我们的广大的体育球迷们啊，大家也可以一起来关注一下这场赛事。本次呢，赛事是持续到22号。

好的，那么继续来聚焦一下闽超的一个情况。19号福建省城市足球赛泉州赛区主场赛事呢，再度在我们泉州的海峡体育中心正式打响了。泉州队坐镇主场迎战的是福州队。那么本场嘉年华调整加大了美食市集促消费的补助力度，取消发放原来是满30减10块钱的这个餐饮消费券，调整发放满10块钱就可以立减3块，所以呢优惠可以说是更多了啊。还有满15块立减5块两档消费券，进一步呢降低了消费补贴的门槛，更好的去拓宽政策覆盖的范围。根据了解，在赛场之上，球员奋力拼抢，看台之间呢，球迷呐喊震天。在赛场内外，我们感受到了闽超嘉年华市集同步火热开摊的一个影响力。足球激情邂逅闽南烟火，体育搭台消费唱戏，也再次呢成为我们泉州啊夜间经济一道鲜活的风景线。好，来回顾一下这场赛事周边的一些情况啊。当天呢，距离比赛开球还有2个小时，在我们泉州的海峡体育中心东广场的嘉年华市集已经是人头攒动了，数十个市集摊位呢有序排布啊，包括我们百年的这个元和堂啊，以及我们晋江的美琼肉粕，还有我们安海的武叔公土笋冻，以及这个水门阿琴姐的石花糕等一众的泉州老字号美食也是悉数登场。小吃、甜品、冰饮、茶饮琳琅满目，中医药特色展位呢也坐落在这一次的市集当中，义诊咨询、刮痧、耳穴体验以及中药香囊发放可以说是轮番开展，不少球迷等候

入场的间隙呢，驻足体验传统中医药文化。好，那提到我们安海的这个武术工土笋冻，现在已经是连锁效应了啊，他们做的还是很品牌化的，说这个当天备货呢要比日常多了3倍，刚到当天下午5点，这个土笋冻啊豆花就已经卖出了一大半了，可见呢还是很受大家欢迎的。另外还说到场的球迷不少是本地的群众，都非常喜欢这个土笋冻这样的一些古早风味，也有不少外地的朋友哎，知道我们泉州呢有这个土笋冻的美食，也是特别哈跑到这个现场来打卡小吃，借助呢闽超这个大舞台，他们也希望能够把泉州本土的味道传递给更多人知道。其实啊，我有去看这个闽超的一些赛事哈，在内场的2层、3层这个配套服务供给点呢，同样也是人气旺盛，虽然不像外面这么多的一些选择，但是呢还是很受欢迎的。赛事联动了泉州市美食产业促进会，里头有布设了10多个商业补给点位，还有10多处的免费饮水站，有这个上官栗子四果汤，还有泉州宾馆的特色小吃，以及连锁快餐、饮品、酒水全覆盖，非常好的去方便的球迷在赛前以及中场休息快速选购。麦当劳现场工作人员还说呢，观众一入场啊，客流就持续走高了，不少球迷趁着比赛间隙呢去取餐，不耽误观赛，消费需求十分旺盛。好，我们来聚焦一下观众的一个反应啊。丰泽区的球迷叫林女士哈，她说带着一家人来看球赛，没有想到赛场赛外可以一站式的打卡泉州特色美食，还有中医药的体验，感觉哎，这个体验感一下子就拉满了。在看台落座之后，她表示赛场配套很多样化，尤其是带一些小孩去看，也会感觉到比较丰富一些。那么从外地奔赴泉州观赛的球迷陈先生呢，他也是提前做好了攻略啊，把看球逛市集安排在了一块儿。然后他说借着看闽超的机会，也去这个土笋冻啊、石花糕的一些摊位去打了个卡，顺便的感受一下中医药的特色体验。他说球赛好看，吃喝玩乐也尽兴，这趟出行感觉收获满满。体育赛事不再只是单纯看比赛，包括美食、国潮、中医药文化的加持，也让闽超赛事呢变成了一场综合性的休闲活动。是的，我们泉州呢作为适宜之城，也是美食之都，有着琳琅满目的一些古早味，所以我们也是希望能够更好的在各大赛事去呈现我们的非遗文化，我们的美食文化哈。泉州赛区呢这些年也是持续有在探索这个体育家的融合路径啊，把足球赛事加上本土美食、国潮、中医药文化有机融合，在东广场嘉年华市集还有场内分层的服务补给点的这种双向发力，即全方位呢优化球迷观赛的体验，也能够为我们本地商场去搭建、更多的一些展销的窗口，商家呢也有更多一些机会能够推销自己的产品，持续去释放赛事的流量，激活城市夜间消费的潜力。夜色渐浓，球场内的助威呐喊和市集的喧闹欢笑声相互交织，足球竞技的热血激情碰撞美食烟火，和传统中医药文化的温润底蕴，也让闽超主场赛事不仅仅是一场足球较量啊，更是我们泉州的城市消费嘉年华。

大家还是比较关心的是这个比赛的结果是什么样啊？在9月19号晚上，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闽超的排位赛展开第15轮的对决，四场比赛分别是在泉州、龙岩、南平、漳州这四个赛区火热开赛。这一次呢，作为本轮焦点之战，甲级组的泉州队坐镇主场迎接劲旅福州队的挑战。经过90分钟的这个陆战，泉州队球员拼尽了全力，最后呢是以1-4不敌福州队。虽然这一场比赛是惜败了，但是我们也继续的为我们泉州来加油哈。在26号的时候，我们泉州队将会迎战下一场，会继续的坐镇主场迎接莆田队的挑战。所以我们的泉州的球迷

们啊，继续来为泉州加油鼓劲啊！闽超联赛第十五轮甲级组的另一场比赛当中，龙岩队呢是以0-2输给了莆田队。那么乙级组比赛当中呢，南平队以0-2输给三明队，漳州队呢是以3-0赢了平潭队，那么厦门队和宁德队哈，本轮是轮空的一个情况。好，下一场比赛，让我们继续来相约9月26号，泉州队主场坐镇哈，迎战这个莆田队的挑战，继续为泉州队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好，再来聚焦一下这场比赛哈。最近的这个体育赛事还是挺多的啊。福建省第十八届运动会群众项目篮球赛18号鸣金收兵了，泉州代表队荣获了两个一等奖和一个二等奖，这一次的成绩真的是特别好了哈。那么此行呢，泉州安溪铁观音女队，还有泉州巨力篮球俱乐部男子青年队，以及我们泉州三思达男子中年队哈，这个三思达是我们晋江的一个品牌哈，分别代表泉州市队参加各自组别的较量。在女子组的赛场当中呢，泉州女篮展现的是强大的实力，一路四战全胜，以全胜战绩站上了最高领奖台，并且获得了一等奖。那么男子中年组的对决可以说是跌宕起伏，泉州队决战呢对阵的是福州队，队员开局手感就比较低迷，面对对手凌厉的这个外线进攻啊，一度落后了两位数，泉州队员们沉着挑战顽强去追分，但是呢在第四节的末段也可以说是有了惊喜，成功的实现了反超，可惜的尾声出现了这个失误，最终呢是以四分之差惜败了福州队，以第二名就是获得了一等奖，有点点可惜哈。泉州男子青年队在四分之一决赛呢不敌南平队之后没有气馁哈，继续的重振旗鼓，在后续名次的这个赛当中呢是接连击败了福州宁德队，最终拿下了二等奖，获得了第五名。为期七天的福建省第十八届运动会群众项目篮球比赛，继2026年福建省全民健身运动会篮球总决赛，从这个9月12号开赛哈，比赛呢是在三明市的这个建宁县体育中心，还有三明县的全民健身馆来举行，有来自全省各地的300多名篮球爱好者参加啊。

好，我们再来聚焦一下德化陶瓷文化周开幕的一个情况。同样的也是在19号2026年德化陶瓷文化周呢，在德化会展中心开幕了。本届活动呢，以中国白向未来作为主题，集中展示的是陶瓷产业发展的新的成果、艺术创作新风采和跨界融合新趋势，持续擦亮世界陶瓷之都德化。德化窑、中国白、德化瓷品牌，助力德化陶瓷产业高质量发展。那么这一届的陶瓷文化周亮相分成啊，可以说有很多的一些精彩，设置了14大主题交流活动，有涵盖了古瓷遗存，还有红色文化、闽台交流、时尚设计等多元板块，形成完整的瓷文化叙事体系。在现场的中国白向世界成果回顾的是近年来陶瓷产业的出海破圈，直观地呈现了产业升级、文化传播以及国际交流等领域的标志性成果。开幕式上呢，德化重磅发布了陶瓷产业6+6+6的高质量发展战略体系，从这个政策、平台、项目三大维度推动了产业转型升级。那么这个体系呢，包含了6大专项计划、6大产业平台，还有6大重点项目，配套了专项资金、全产业链服务平台以及重点合作项目，全方位推动陶瓷产业转型升级。此外呢，本届陶瓷文化周还围绕技艺交流、设计创新、文旅融合等多个维度开展配套活动，产业高端论坛、技能比拼大赛、人才平台揭牌、跨界艺术、文旅融合等一些活动持续发力，继续呢为陶瓷产业的高质量发展积蓄动力。那么说到德化的这个白瓷产业，其实也是引发我们很多的一些思考。那么我们晋江的这个瓷造哈，也是作为我们的瓷都，在这个瓷砖的一些生产啊、品牌塑造方面，其实也形成了一个产业链。其实我觉得像德化这个它的一个陶瓷产业在文化方面发力啊，或者说它的一些这种处理方式，或者说它的一些宣传模式，也是值得哈我们瓷造可以有一些可复制的、可借鉴的一些地方。而且呢，都是同样作为我们泉州的一个陶瓷产业之都哈。虽然这个产品还是有一些差异化，我看到的是德化它在培育一些工艺美术达人方面呢，其实是比较下大力气的。那我们瓷造的这个陶瓷呢，它是会比较走新型化的一个道路，这个瓷砖的这个产业方面哈，有做了比较完整的也比较顺畅的一个转机，就是转型升级。所以整个的在陶瓷行业的一个发展的一个现状是不太一样的。但是我们也看到了，就是瓷造呢在传统的这个手工艺方面，现在也培育了一些匠人。如果说我们的一些匠人和大师们，大家也能够像德化白瓷的这样的一个圈哈，大家能够形成一种集结效应的话，或者说我们也可以去学习一下像江西的景德镇，或者是这个就是宜兴的紫砂壶，他们的这种捆绑式的这种 IP 打造的模式，也有利于更好的去打响我们瓷造啊，就是陶艺文化这个品牌。目前还是会比较属于这个零散哈，就是工匠会比较零散，各自为战。如果能够形成一个团队效应的话，或许对于整个这个推广力可能会更强化一些。这个也是个人的一个观点哈，仅供参考。

好，这里有一条好消息，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啊。最近我们泉州呢获批发行第二批补充政府性基金财力专项债券，达到18亿8800万元，额度呢占全省18.7%，专项置换存量隐性债务。那么本批这个债券呢，按需精准分配到重点的一些区域，像泉州市本级啊，达到的是14亿2200万元。那么全港区呢是2亿1800万元，晋江市是1亿400万元，安溪县呢是7700万元，南安市呢是6700万元。债券发行期限呢是10年，利率1.74%，对全市债务优结构还有这个降成本提效益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那么这次债券资金的一个落地啊，将会从多个方面去发挥一些积极作用，比如说呢，推动这个存量隐债清零，统筹资金资源加大化的一些这个债力度，还有丰泽区、洛江区、石狮市、南安市以及惠安县呢，有存量隐性债务已经提前清零了，有力呢推动全市其他地区的一个稳妥化债。那么第二呢，是切实的降低融资的成本，通过置换优化债务的结构。存续期呢，预计降低利息支出成本1亿700万元，减轻了这个偿债的压力。第三呢，是强化风险防控能力，置换呢引债债券资金，有效的去降低我市这个财政啊，包括国企流动性的压力，以及腾挪资金保障重点领域的资金需求，持续夯实债务风险防控能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支撑。是的，经济基础呢决定上层的一个建筑啊，所以这个文化的发展也是离不开产业的一个基础的这个支撑。

好，咱们再来聚焦一下这个事情啊，其实也是有关于这个亚运会方面啊，因为咱们晋江呢是作为一个体育品牌之都，所以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的一些体育品牌持续的在支持一些大型赛事的赞助冠名哈。像在昨天第20届亚洲运动会呢，是在日本的这个爱知县名古屋市开幕了。未来十多天呢，亚洲体育健儿将会在赛场上角逐荣誉。那么赛场之外呢，有一场是关于我们晋江品牌国际化的团体赛同步上演，包括我们晋江的这些知名品牌，像安踏、九牧王、中桥体育、盼盼食品，还有361度这些晋江企业呢，是以不同角色啊，深度的去嵌入亚运会，覆盖呢从赛会官方的服饰，还有中国国家队专业装备，以及开幕式礼服，到赛事食品保障的整个完整的链条。在本届亚运会赛场内外呢，361度的存在感应该是全场景的。作为连续5届亚运会官方合作伙伴，已经有连续18年担任了亚奥理事会官方合作伙伴的中国品牌，我们晋江的这个361度呢，完成了从火炬手、护跑手到志愿者、工作人员、技术官员等一些岗位的全套的官方体育服饰的交付。这一套秉持亚洲设计、世界表达理念的服饰，融合了人体工程学、还有面料革新以及环保科技，精准适配户外高温、长时间跑动的场景。除了服务赛会，361度还为中国、澳门、柬埔寨以及蒙古国，还有这个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以及土库曼斯坦等6支代表队啊，打造专属的比赛装备，并且呢，在亚运村向亚奥理事会难民代表团去交付了领奖服、比赛服以及日常的训练装备，形成了赛会体系加多国代表团的双线覆盖。那么另外本届亚运会，像我们的安踏呢，是为体操、还有水上运动、举重、自行车等20支中国国家队打造专业比赛以及训练装备，超过200位的运动员，他们将会身着以龙浴东风作为主题，融合龙鳞与东风气流轨迹的冠军龙服亮相这个赛场。此外呢，安踏集团旗下品牌像飞乐啊，为这个中国香港代表团提供出征的装备，涵盖开闭幕式的礼服、还有领奖服、休闲服以及部分队伍的比赛服。飞乐呢，是我们为这个中国香港乒乓总会呢提供这个专业比赛服等一些装备。另外像中桥体育为朝鲜代表团官方合作伙伴，也是这个该国运动员提供全套专业训练和赛事的装备保障。那么在开幕式上呢，中国运动员身上穿的这个星耀礼服亮相了，这也是我们由中国奥委会官方赞助商九牧王所设计制作的。星耀礼服呢，选择的是深空蓝加上香槟金的一个撞色的设计，采用的是微廓型的西服和微廓的裤装啊，非常的有松弛感和舒服度啊。那么其中呢，像女装它是特别有提供了这个裤装还有裙装的一个双选项，非常的方便，也为被网友呢称为是最有温度的一个设计，想穿裙子就穿裙子，想配裤子就配裤子哈，非常能动性。这也是九牧王8年以来啊，第5次呢陪伴中国体育代表团出征。好，再来聚焦的是我们盼盼食品哈，盼盼食品的这个供应啊，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的产品有包括了梅尼椰干蛋糕，非常的好吃，还有这个麦香鸡，这个鸡块，还有这个什么时蔬米饼哈，每日坚果，这些都是比较健康的食品哈。依托呢服务国际赛事积累的经验，盼盼呢已经建立覆盖了产品遴选、品控检测，还有跨国物流、现场配套的全链条赛事的保障体系。其亚运会的这个专供产品呢，都是产自全国17座现代化生产基地。与此同时，盼盼企业呢坚持赛事产品和市场销售产品是同线、同标、同质，践行的是奥运标准及日常标准的一个品牌承诺。

好，再来聚焦的是晋江双输，这一次呢出征亚运。黄芊芊呢剑指卫冕，杨静文呢首秀亮剑哈，大家可以持续来关注一下他们的一个情况。好，进一个半点广告之后呢，马上回到我们的湘等安平桥。

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北京时间16:30，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1: 你在哪里？是在山边还是在海边？
2: 你爱给你到来了就要给你。
1: 在声音的空间里带你发现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表情，不同的年代，不同的色彩，是我们对这个地方的情怀，带给你最新的资讯，感受这个地方每一分钟的脉搏。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广播文化节目《相等安平桥》。

传播闽南文化，讲好靖江故事。欢迎收听那亚主持的《相等安平桥》。撒旦安平桥。

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湘等安平桥，我是节目主播纳亚。泉州呢，古称刺桐，是国务院首批公布的历史文化名城，首届东亚文化之都，更是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世界文化遗产地，也是世界美食之都。这座枕山金海通江达海的千年古城，它承载的是中华海洋文明最辉煌、最完整、最立体的历史的篇章。在宋元时期呢，泉州港千帆竞发，万国通商，一跃形成了东方第一大港这样的一个地位哈，也构建起了连通亚非欧的世界级海洋商贸的网络，于是呢就创造了市井十州人掌海生中万国商的盛世图景。回顾千百年来中原文脉、海洋文明、异域宗教以及侨乡情怀、闽南家风、山海记忆，在我们泉州呢交融共生，沉淀出了兼容并蓄、开放进取的泉州城市品格和闽南人文精神。为了深度活化适宜资源，串联城市文脉，赋能文旅升级，普及闽南文化，最近呢泉州市有正式重磅发布了15条主题线路，主要是围绕适宜泉州博物馆漫游。其实博物馆哈，我们说一座城市它的文化就在它的当地博物馆，那么以博物馆为这个核心的载体，它可以很具象的去展现我们泉州的整个历史人文。这十五条线路呢，以博物馆作为核心的载体，适宜点位作为骨架，乡土文化为灵魂，家风文脉作为底色，覆盖的是泉州市区、晋江、石狮、南安、惠安、安溪、永春、德化全港九大片区。所以一下子呢能够从整个大泉州去了解到其他县市的一些情况。科学划分为古城适宜文脉、港口海洋商贸、山海风物记忆以及这个侨园家国乡情四大核心板块。路线呢也非常系统的整合了整个全市的博物馆，还有适宜遗产点、历史遗址、传统村落、非遗工坊、文旅展馆、红色基地、品牌文化馆等，有这样的一些优质的文化资源，很好的去实现单点有故事、线路有逻辑，还有全域有体系的一个文化漫游的新格局。好，那么首先呢，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古城适宜文脉这个板块，它有四条核心的路线，很好的去展示古城的一些文化情况。我们知道啊，在我们泉州的市区，其实它就凝聚了好几个适宜点，这也是在其他城市是比较少看到的啊。古城适宜板块呢，坐落于泉州千年古城的一个核心腹地，也是宋元泉州城市格局、礼制文化、宗教文化、教育文脉、海洋管理制度的核心承载区。那么这个地方呢，它浓缩的是我们泉州半城烟火半城仙的城市气质，很好的去见证了中原儒学南传以及世界宗教汇聚、市井商贸繁荣、官方治海理政的千年历史，是泉州最核心、最精华，也是最具有代表性的文化母体。那么这条线路是这样的啊，探索泉州古城文脉，从这个海交馆到府文庙，到中山路，到开元寺、天后宫，最后呢是到达这个德济门遗址。这条线路呢，它全部都是一些这个非常重磅的一些景点，包括有串联国家级专题博物馆啊、千年礼制文脉啊，还有这个百年骑楼街区啊、皇家寺院、妈祖祖庙，还有宋元城门遗址，非常完整的去覆盖泉州古城文博研学、礼制崇文、市井烟火、宗教鼎盛、海洋信仰、古城规制的六大文化维度，所以也是必经的一条路线。这条路线里头它有涵盖了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是坐落于我们泉州丰泽区的东湖这个地方，而且呢它是坐拥珊瑚相应的城市核心景观，更是全国唯一啊以海外交通史、海上丝绸之路文明作为核心主题的国家级专题博物馆，同时呢也是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世界文化遗产的一个总的窗口、总的解读、总的展示和总的研究平台。从1959年建国
馆到现在历经了60多年的深耕积淀，数次呢有进行扩建和升级，所以它里头的一些资料啊不断的在进行完善，包括陈列的革新，还有学术的这个深耕。海交馆呢以前是比较小的一个文物陈列室，现在呢已经是集文物收藏、保护修复、学术研讨，还有展览宣教、文化交流、研学文旅、社会服务于一体的国家一级博物馆了。要知道啊，能够获评国家一级博物馆其实是非常难的，它要经过很多很多的一些这个条件，是福建省呢文博的标杆，也是我们海丝文化核心阵地，更是泉州城市文化的超

超级 IP， 所以来泉州怎么能不去我们的海交馆走一走呢？在建馆严格和建筑的规制方面呢，海交馆建筑设计啊，很好的去融合了闽南这个海洋的气质和现代文博美学，整体的造型庄重恢宏，简约大气，线条舒展流畅，隐喻了我们泉州呢向海而生、包容开放的城市精神。馆区呢和东湖公园山水交融景馆是非常的连接的，形成了园中藏馆、馆中有景、还有景在文脉的一个独特空间的格局，既保留闽南地方建筑温润厚重的质感，又有具备现代化、国际化公共文化场馆的功能体系，是我们泉州城市地标性的文化建筑。那么值得提到的是，在馆藏体系和文物价值层面啊，海交馆馆藏的这个总量已经超过了万件了。你想想，这么多的东西要怎么去进行陈列，也是非常伤脑筋的。但我们看到了，就是现在展陈非常的科学，其中呢，像珍贵文物就有数百件，有一级文物、二级文物、三级文物体系非常完备。品类珍稀，价值极高，全面覆盖了宋元海洋商贸、中外交流，还有多元宗教传播，以及外销手工业啊、海洋生活器物，以及古港航海遗存这六大体系。那么提到这个海交馆，它最具有世界性的价值的一个馆藏体系是宋元多元的宗教石刻群，这个是非常有特色的。馆藏的伊斯兰教啊、基督教啊、印度教、摩尼教、佛教石刻的造像，还有墓碑铭文，建筑构建呢是非常庞大的，体系比较完整，序列齐全，目前在整个全球范围内很罕见，也是成规模成体系的一个跨文明宗教遗存。在同时期呢，世界港口城市当中只有我们泉州哦，完整保存了多国宗教共存、多元文明共生的实物证据。这些石刻、碑文、造像构件真实地记录了宋元时期阿拉伯、波斯、印度、中亚、东南亚各国商人、传教士使节远赴泉州，在这个地方定居、经商、建寺、传教，还有通婚繁衍、终老归葬的真实历史，实证我们泉州万国通商、百家共处、诸教共生的一个盛世格局，也是世界海洋文明交流史的国宝级的物证。再来提到馆内的镇馆之宝，大家一定要去看一下泉州湾宋代古船，非常的震撼。它是中国航海史、造海史、海洋贸易史里程碑式的重大考古发现。1974年出土于泉州湾后渚港的宋代远洋浮船，它的船体呢残长24米有余，结构完整，工艺精湛，保留了宋代浮船水密隔舱，还有多重船板以及这个尖底高悬、抗浪耐航的核心工艺特征。水密隔舱技艺呢也是中国古代啊独创航海技术，非常好的去提升了远洋船舶的安全性，领先世界航海技术有数百年，而且呢现在它的这项技艺其实还是一直在被沿用哈。这一艘古船呢满载东南亚的香料、木材，特产呢返航泉州，真实还原了宋元泉州跨海通商、往返贸易的繁荣图景，实证泉州就是宋元时期中国对外贸易的核心港口、中外物资流通的核心枢纽，以及海洋技术输出的核心基地。那么除了获评国家一级博物馆、全国科普教育基地、福建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福建省中小学生研学实践基地以外，海上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示范基地、适宜泉州核心展示基地都属于我们这个海交馆的一个荣誉。现在呢也作为国家级的学术平台了，常年会举办全国海丝文化的研讨会，还有中外文博交流论坛、海洋文明学术峰会，汇聚了全国乃至全球专家学者走进我们泉州，深耕泉州海丝文化的研究，而且呢还出版了大量的学术专著啊、考古报告啊、文史丛书，是我们国内呢海丝文化研究的权威阵地，更是国际海洋文明对话的重要窗口。
那么近些年我们泉州呢作为一个旅游城市啊，在文旅的活化和公共服务方面呢，海交馆也是非常好的发挥它的一个作用，坚持公益开放、文化惠民、活化传承的发展理念，全年有免费向全社会去进行开放，常态化的开展。

化讲堂文物修复体验小小讲解员海思研学营非遗联动展演，还有这个亲子文博课堂等一些多元的公共文化空间，打破了传统博物馆静态陈列单向观赏的局限，实现了文物可解读、历史可体验、文脉可传承、文化可传播的一个现代化文博的新模式。那么海交馆呢，作为古城适宜路线的一个首发核心节点，它串联了阜文庙、开元寺、天后宫、德济门这些适宜点位，所以很好的去构建了文博认知、古城漫游、适宜解读、文脉传承的完整的文旅闭环。这条线，也希望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

好，那么我们再来概述一下其他的一些路线啊。第二条路线呢，就是文化教育事业方面的一条路线，它串联的一个亮点就是小山丛竹书院、辅文庙、礼智故居等。我们知道小山丛竹书院呢是泉州古代四大书院之一，朱熹呢曾经在这个地方讲学，是我们闽南理学传播重地，代表泉州延续千年的书院文脉，体现的是海滨邹鲁耕读传家的文化底色。那另外像辅文庙啊，除了这个建筑本身啊以及儒家的一些文化以外，其实在辅文庙它也做了一个常态的展览，所以现在也是作为一个，其实我觉得它也有这个博物馆的一个功能哈，有利于大家呢进一步来了解一下我们的这个儒学文化在泉州发展的一个情况。那么另外像礼智故居，现在的一些故居在盘活的过程当中，它也会很具体的去把这个人物他的一个整个人生的生平事迹啊，包括他的一些著作以及他留存的一些东西做一个展示。明代思想家李治少年的居所，现在呢已经是对外开放的一个文旅窗口，而且呢包括这个李治学术的这个文化研究会，他们有很多的一些学术家还有一些文化学者，大家也在力推这个学术方面的一个展示哈。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了解李治的一个地方。走进这个地方，你可以通过一些史料啊，包括这个一些展示哈，进一步去走进我们的明代思想家李治的一生。李治呢，他主张思想解放，敢于打破传统教条，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思想家，也是我们泉州海洋开放文化孕育出的思想的先驱，体现了泉州包容求新的人文精神。尤其值得提到的是，李治在明代的时候，他就有主张女子要受教育啊，还有包括提出这个男女平等的这个观念，真的是非常有先锋代表性。那么第三条路线呢，是多元宗教建筑的造像，伊斯兰教圣墓、清净寺、开元寺、老君岩以及草庵摩尼光佛造像。你比如说来到这个清净寺，你在里头也会看到有很多的一些碑刻的遗存，其实这个也是就是一个就像是一个具象的一个展馆，能够让我们了解这个清净的文化啊，清真文化在我们泉州是怎么就是发展起来，也是我们海丝文化的一个缩影哈。宋元的阿拉伯商人建造这个伊斯兰教清真寺，它的建筑是阿拉伯风格，是海外族群在我们泉州长期生活信仰传承的直接物证，所以通过碑刻建筑我们也可以了解到这段历史。另外像开元寺佛教遗存，不同的一些文明时刻共存，它是一个在地化展示的一个情况，体现了宗教和平共处。那么老君岩是中国现存的最大的道教天然岩石，老子的造像，宋代雕刻，道家的哲学在闽南落地了，儒释道三教在泉州可以得到和谐共存，真的是非常了不起。那么伊斯兰教的这个圣墓呢，也是很奇特的一个存在，它是国内呢现存最早的最古老的一个伊斯兰教的史迹，见证了阿拉伯这个穆斯林跨越重洋来到泉州经商定居，更是海丝文明交流的实物见证。那么提到我们晋江这个草庵摩尼光佛造像，这个地方也是非常清幽的一个好去处啊，有摩尼教光佛的一个石刻，独一无二的啊，现在是整个世界我觉得是独一无二的，证明宋元泉州呢接纳世界各地小众的这种宗教，也是我们泉州的世界宗教博物馆最最最最最震撼的物证了。现在在全世界找不到了哈，找不到这个摩尼教的这个摩尼光佛石刻了，所以是非常珍贵。那么第四条路线呢，是管理机构和设施遗址，像南外宗正思、九日山奇峰石刻、天后宫、德济门、真武庙，它非常好的串联了我们这些事宜点。那么港口贸易类呢，有五条线路，第一条呢是水路交通网，就是江口码头到安平桥到石湖码头、六圣塔、万寿塔，每一个地方呢都是我们海丝文化的见证。此外呢，第六条线路是造船和雕刻技艺，这是泉州湾宋代古船陈列馆，我们重点来介绍一下这个啊，出土宋代远洋海船的残骸，是海丝考古重大的一个发现，船体结构呢也证明了宋代高超造船技术能够抵御远洋风浪，支撑跨洋贸易。
所以这个宋代古船的陈列馆也是非常好看啊。再去到洛阳桥去看一下这个，在今往这个惠安去看一下它的雕艺，最后呢是到达海思的这个浮船馆。那海思的这个浮船馆呢，浮船我们知道是中国四大古船之一，它尖底高大，适合远洋航行，是宋代海商出海的主力船型。第七条线路呢是外销陶瓷方面，瓷造窑址德化陶瓷博物馆宋元德化窑。我们一直说，哎，我们看到了德化这个陶瓷产业它是怎么去做大做强，怎么去发展文化，我们瓷造的这个陶瓷其实也是可以有一些借鉴的，或者说呢相互之间可以有一些互通啊，有更多的一些交融一些交流。瓷造窑址呢是我们泉州本土古窑了哈，也是宋元时期大量烧制日用的陶瓷，源源不断从泉州港外销东南亚，是海思最重要的出口商品产地之一。那么来到这个地方，我们有一个泉州的一个外销陶瓷博物馆啊，所以大家也可以到这个博物馆来了解一下相关的一些历史。那么德化呢有一个陶瓷博物馆，它展示的是德化白瓷，中国白享誉全球，欧洲贵族追捧，是海上丝绸之路标志性商品的一个窗口。线路八呢是香文化，香文化永春这个是中国香都，尤其是达普，达普呢是千年香文化产地，所以来到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去走进这个有关于香文化的一个展示馆，去了解一下这个海思香料贸易活态延续的一个情况。线路九呢主要是冶铁和藤艺工艺啊，藤铁工艺是在安溪冶铁遗址藤铁工艺博物馆。藤铁工艺博物馆呢，我们可以先去这个安溪青阳下草铺的冶铁遗址去参观一下，然后再去到藤铁工艺的博物馆。他把本土的这个铁料啊藤材结合古今创新，从古代铁器外销演变成当代特色文创产业是怎么发展的一个脉络做了一个展示。那么风物记忆类呢，有这个闽南建筑营造记忆，包括我们南建筑博物馆，还有武甸市永宁古卫城，还有蔡氏古民居，这些呢既有一个现代的就是我们说真正的遗存，然后又有博物馆的集结，所以就更好的去展示了。像南建筑博物馆，它收藏展示的是闽南古建的构件，讲解红砖古厝、燕尾脊、石雕、简瓷雕啊这些皇宫起的一些营造技艺。那么武甸市啊、永宁古卫城啊、蔡氏古民居，这些就是很鲜明的古代建筑的一个留存。古今石文化产业有包括蔡氏古民居，还有东兴奢石文创园、安平桥阴凉石材自然历史博物馆。这几年呢，像这个东兴奢石文创园是现代石材文创展馆，它把天然奢石做成了艺术品，延续的是泉州千年石文化，还有古石艺向现代文化转型的一个情况。另外像阴凉石材自然历史博物馆也是一个观光工厂，它集矿石、化石、石材艺术品，把地质科普啊、石材文化结合，很好的去展现我们泉州呢石材产业从古到今的传承创新。那么最后呢，就是这个湘琴桥园华侨方面哈，海峡两岸。

的这个五原关系，还有一些华侨方面的哈，像尤其要提到的是中国闽台原博物馆，是全国唯一展示闽台关系国家级博物馆，展示了两岸的这个地缘、血缘、文缘、商缘、法缘，见证了闽台同根同源的一个情况。那么最后的这条线路呢，是这个华侨历史博物馆，展现的就是侨方面的文化，还有侨批馆、叶飞故居、吴林传统村落。我们泉州的这个华侨历史博物馆经常会举行一些常态的或者是一些临时的一些展览，都非常的好看，大家也可以同步关注。它非常好的展示了泉州华侨下南洋去打拼的历程，记录了侨胞在海外创业以及坚守中华文化。那么侨批馆呢，就是海外华侨寄回家乡的家书和汇款，里头也是有很多的一些食物，的一个展示。那么再来就是晋江经验了，晋江经验展示馆呢，还有晋江市博物馆、安踏品牌博物馆、七匹狼中国男装博物馆也是各具特色。尤其像晋江经验展示馆，展现的是我们晋江改革开放以来爱拼敢赢，从乡村走向品牌之都的发展道路。然后我们晋江市博物馆呢，也是非常好的梳理了晋江的整个，从史前海丝时代啊、侨乡啊，到当代城市完整历史脉络的情况。那么安踏品牌博物馆和七匹狼中国男装博物馆呢，就是一个比较有特色的哈，这个品牌展示馆，也期待大家一起来关注。

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相等安平桥，本期播音主持吴娜亚，编辑吴娜亚、陈依妮，监制黄昌木、吴文峰，谢谢您的收听，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了，拜拜。

0: 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爱拼才会赢，一起向未来。

后的行车路哈。好了，整点之后的行车路，感谢各位小伙伴的锁定和关注啦。北京时间的17:0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驾到，感谢各位的锁定和收听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很多的意外惊喜，比如说我开头的意外惊吓，人听到之后的有这种不适之感，我也知道马上调整好自己正确的状态，不要给大家带来这些听节目时的这种心塞的感觉。其实呢，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我们总是习惯性的以为说我要为了目标去努力啊，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可是生活呢，其实很有意思，很多惊喜并不是我们刻意求来的。比如说上班这件事儿，做人不要太攀比，上班别问星期几。人生得意须尽欢，欢欢姐姐要上班。别人周末再狂欢，我在岗位守江山。主打的是一个什么呢？全年无休，爱岗敬业啊。所以说给我的意外惊喜是什么？最敬业的人。其实领导都看在眼里，听在心里。

一直一打开收音机一听欢欢上班了对吧，你知道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让我们领导出门的时候特别长脸就一出门说来打开广播听你，这就是我的兵所以对于我个人来说就是我爱上班啊，上班爱我，这就是我在工作当中生活当中带给我的意外的回报。哎，有些人说报应，怎么能说报应呢？报应不是什么好词儿。回报什么？回报就是至少我每个月我有发工资的，这叫做回报。报应是你上了班之后都不给你发工资，这才叫报应。所以我不建议我们的打工人在上班的时候整天说啊，我怎么今天又上班？你要想你上班有钱赚，你为什么不上班？对不对？要爱上班，是不是？你看为什么有很多人他都喜欢一些会上班的漂亮姐姐？又漂亮又会上班的人谁不喜欢啊？所以呢，当我们也许在生活当中有无心的善意啊，无心的努力啊，或者是说就像我们这样默默的付出上班的这种节奏，没有想要得到什么比工资之外的意外回报、没想到接下来你年底的这个评优员工你就被提名了却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收获了意料之外的温暖与回馈。所以这样的一份意外的回报呢，可能就是一份认可，一份机遇，也可能是一份治愈人心的小美好。他也在提醒我们认真对待生活，生活也会悄悄地回馈我们。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生活当中有关哪些意外得到的回报呢？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啦！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啦。

路上来看一下道上各位小伙伴的留言啊，大家的一些生活经历，两路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互动啦。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分享。小伙伴们留言来看一看大家说的话啊。小豆在节目当中说，平时真的是一个好人来的啊，就是一直以为说好人任人拿捏，有什么好太好的事儿不一定能想得着我，但是需要帮忙的事儿大家都会来找着我。我老婆经常骂我是老好人，但没想到啊，就是我真的前些年遇到了一个很大的难处，我身边有很多的人出来主动帮我解围。我觉得人就是这样的，将你心换我心，将我心换你心，大家将心比心，平时多做好事儿，一定会有好的回报啊。你说这句话我就想到了一句话，就是我经常跟我身边的

0: 小伙伴们分享，我说但行好事莫问前程，
1: 哎，
0: 干点好事吧你，别管未来如何，现在的你，
1: 哎，
0: 是个好人就行了，别给社会添堵，让自己做一个好人，做一个正能量的人。在生活当中呢，就算不会有太大的惊喜，但是他也不会有报应。这也是在给自己这个积福积善，是吧？微信当中的周凯说，坚持随手记录生活，没指望有什么收获，后来被一个朋友看到啊，拉我加入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群，大家都是一群特别爱记录的人，我也学会了很多，我觉得这对于我来说就是让自己有志者事竟成，一下又找到组织了，你看，就是志同道合的人吸引了志同道合的人，大家走到了一起啊，然后呢再去做一些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好了，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得到哪些不期而遇的惊喜啊，通过我们的这些这个经历有过哪些意外的回报，来进入到我们今天在整点之后的新鲜事儿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啦。
2: 请不要让你的速度点燃马路的热度，行车路上安全最重要，欢欢驾到为您开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0: 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了。行程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分享一下今天道上的新鲜事儿。首先来说一说牙医眼中最可怕的牙病。
1: 哎，
0: 有些人说那不得疼死我呀。哎，你别说这个病啊，好像它没有那么疼。但是可怕的点在哪儿呢？听到牙医你就会觉得那肯定是钻心的在滋滋我。但是在牙医眼中最可怕的牙病啊，可能并不是我们所说的拿起电钻来使劲钻你的牙，钻你的窟窿眼儿，而是那种温水煮青蛙让你不知不觉当中牙齿坏掉了的一种病。蛀牙能补，智齿可以拔，牙髓炎能够治。那么医生表示说了，其实在牙医眼中认为最可怕的病其实是牙周炎。

它不疼不痒，却像温水煮青蛙，牙龈出血、退缩，牙槽骨被破坏，就像房子的地基悄悄地塌陷，牙齿再坚固也终究会松动和脱落。为什么牙医最惧怕牙周炎呢？因为损伤是不可逆转的啊。蛀牙的话呢，可以补好；智齿呢，也可以给它拔掉。前面说的这个牙髓炎呢，也是可以做根管治疗。但是唯独牙周炎导致的牙槽骨吸收和牙龈萎缩，几乎是无法复原的。牙槽骨就如同牙齿的地基，那么一旦被侵蚀之后呢，再坚固的牙齿也会松动和脱落。牙周炎不像是蛀牙只破坏单颗牙齿，它会对于多颗牙齿进行无差别的攻击，也是中国成年人牙齿脱落的首要原因。牙周炎的这个发病的一个破坏机制呢，主要也是因为菌斑和牙结石。那刷牙不彻底的时候呢，食物的残屑和细菌在牙面堆积，形成了牙菌斑，逐渐钙化成为了牙结石。持续的侵蚀之后，牙结石当中的细菌不断的分泌毒素，刺激了牙龈发炎，那么持续破坏我们的牙槽骨。这个过程就类似水土流失，土没了，树自然也就倒了，牙齿肯定也就掉了。所以呢，全身健康的隐患也会随之而来，因为牙周致病菌可以进入到血液循环，增加动脉硬化、心血管疾病的风险，还会加重糖尿病病情，甚至会影响孕期的健康。

那么听到这里，有很多小伙伴也说，那平时刷牙一定是非常重要的，可不是咋的，而不是让自己认为说我要睡觉了，直接闭上嘴我就睡了。其实更多时候呢，希望大家能够在自己的生活当中，把自己平时的一些刷牙习惯啊来培养好，然后呢，平时有很好的一些刷牙的方式和方法来保护好我们的牙齿。正确的刷牙方法呢，推荐的就是巴氏刷牙法，刷毛与我们的牙面呈45度的角来对准我们的牙龈沟，以小幅水平震颤清洁，每次不少于2分钟，坚持清洁我们的牙缝啊，每日使用牙线或者是牙缝来清理我们的这些牙缝的一些残渣。那么牙刷呢，可能只能清除约70%的牙菌斑。那如果做好了牙线工作和牙缝刷的话，那可以把我们的这些看不见的这个残渣也给清理干净。定期的专业维护也是非常重要的。每年至少洗牙1到2次，及时去除牙结石，即使没有不适，也建议每半年做一次口腔检查。及时发现问题，我们也来及时的去解决。所以今天听到了牙周炎成为了我们这个牙齿健康的隐形杀手，希望大家啊不要误以为说只有牙疼了，智齿发炎了才是严重的牙病，实则在牙医眼中来看，毫无痛感、悄悄的进展的这个牙周炎才是口腔健康的头号杀手。作为成年人掉牙的首要诱因啊，它可能不会仅仅的侵袭单颗牙齿，全方位的这种来侵蚀我们的全口牙齿的生长基地，极具隐蔽性与破坏性的牙周炎才是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应该去对抗的这个事情。那希望大家每年啊就可以让自己定期洗牙，做口腔的筛查，早预防早干预，守住我们牙齿的根基，守护全身的健康。

在我们的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分享下一条生活大爆炸的热搜。刚刚说完了我们这个牙周病之后啊，接下来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下一条生活大爆炸的热搜，说这个长期不工作的人会失去什么。今天在网上大家在关注这个事情，有些人说失去的可能就是上班的时候再也不受气了吧。其实我们更想说的是什么呢？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希望大家有时候长点志气。人怎么能没事干呢？咱不是说工作才是正事儿，就是你得给自己找点事情做，在生活当中做一个积极的、与这个有正向能量的一个人。有些人说，长期不上班的话呢，对于一个人的影响还是蛮大的，失去上班的动力和面试的勇气。有的时候呢，面对于生活，可能自己会越来越没有底气。越想让自己去找工作，越没有勇气让自己重新开始。所以建议大家还是不要与社会脱节，让自己的工作达到自己生活的要求即可。即便是你没有工作，也要让自己在生活当中找点事做，才不会让自己失去什么。好吧，在我们的路上来跟各位分享到这儿，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驾到，感谢您的锁定收听。节目当中来跟大家继续的畅所欲言，来说一说在生活当中的我们大家都有哪些自己身上的这些这个意外的惊喜啊，工作呀，生活呀，做的一些好事儿啊，在我们的身边带给自己的意外的小惊喜，意外的回报是什么呢？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来在线来留言互动了。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时间，来看一看大家究竟怎么说。

OK，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的在线留言分享，来说一说大家在生活当中啊自己呢这个遇到了这些生活的意外的惊喜啊。微博和微信当中小伙伴们的留言，来看一看大家说的话。节目当中的小鹿仔跟我们分享说，业余时间我就让自己随便来学学剪辑，本来只是自娱自乐的，没想到前段时间意外的接了一个小单子啊，有了一点点额外的收入。我想在节目当中说，出门的时候呢，随手给路人指个路啊，这个对方后来还特意回来跟我说谢谢，我心里真的是暖暖的。他就是又回来专门来找的我，让我觉得真的很意外。微信当中的蒋多说，我曾经在爷爷的这个小院子里面啊，就栽了一片小小的小花园，没想到说怎么样，但是后来成为村里全村最好看的一片小花园，真的是棒极了。所以说呢，随手为之的啊，也许呢并不是自己呢刻意去做的一些事情，但是因为自己善意的举动啊，然后呢让自己在生活当中这个意外得到的这个回报，也变成了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儿啦。

0: 嘿，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笑波。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欢欢驾到。
1: 有车一族都有一个标志，
2: 圈圈叉叉还是麻花，
1: 不是车标，它在方向盘的右边，档位的前边，点烟器的上边。
2: 啊，看不见呢。
1: 不是用看的，是用听的。
3: 欢欢驾到，在你耳边，有车一族的时尚标签。

陆少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留言分享和来说一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遇到过哪些意外得到的回报啊，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但如果在道上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

0: 来看一下大家说的话啊，微信当中的马博说，工作上多做了一些分外的小事儿啊，没有想过要回报，但是呢，真的就像欢欢说的，就是被领导看在了眼里，获得了晋升的机会。
1: 哎，
0: 我平生啊，我连班长啊，什么小组长啊，我都没有当过，但是第一次让我有了晋升，是在我的中年之后，就是当官了。自己找到的当官的感觉，这感觉着实是不大一样。所以你看各位小伙伴们，在这个时候你就不得不去感受一下自己在职场当中叱咤风云的这种魅力。好吧，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的这个互动情况来等待您的分享和参与，这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驾到，咱们的半点之后来跟大家继续的行车路上说到说到。
2: 欢欢驾到，能说会道，能说会道。
3: 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了行车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分享一下今天道上的新鲜事儿。首先来说一说，年轻人已经开始不买虚的了。什么叫不买虚的呢？就是净买些没用的回来。要买东西就买一些特别实用的东西，实打实有用的玩意儿啊，就是整点实在的，别整些虚头巴脑的东西。是吧，送礼送什么呢？送八箱抽纸，天天你都能用。你送我一束花，你放那儿不到一个星期都败了。八箱抽纸，感谢八辈祖宗。啊，送点什么呢？实实在在的内衣洗衣机，天天洗内衣。闺蜜笑嘻嘻，兄弟感激你，感情一 v 一，这都是实实在在的礼物，是吧？好朋友送你120斤猫砂，你们家毛孩子这不就有东西用了吗？对不对？这一年四季的都想起自己的好朋友，你看我朋友，你看多给面子。像什么大米呀、猫粮啊、什么洗衣粉呐、还有一些花生油啊、沐浴露、洗发水啊、洗面奶、面膜啊，包括洗脸巾呢，实用的，整点实实在在的。这是不是也给我们各大公司置办年货啊？逢年过节弄点伴手礼，也提供了新的思路呢。以前可能有点瞧不起什么抽纸，感觉这玩意儿不值钱，不值钱归不值钱，你贵再多，一包纸巾跟一箱纸巾它能一样吗？它肯定就是不一样。

所以呢就是实实在在送点东西啊，大家彼此都能领情，甚至如果关系够好，女生之间像我闺蜜也送过我卫生巾，这种其实就特别好啊，就是年轻人掀起了一场纯过日子的消费转向，就彼此大家都是一些这个就会过日子的人，包括你搞一些会员充值，你给我买套皮肤，我觉得也很实在嘛，对吧？啊，你帮我把这个月电费给交了呢，说明你也懂人情世故啊，是吧？所以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那些虚头巴脑的、要什么仪式感的东西，都不如踏踏实实过日子来的，让自己经济又实惠。该省省，该花花，日常消耗压缩到极致。洗衣液可能要货比三家，就包括我，我有时候呢，同款洗衣液啊，有一个牌子的这个洗衣液，其实我觉得还挺好用的。也挺实惠，挺便宜，而且关键就是说，在咱们这个于小伙伴在后台啊，就不要问我是什么牌子。我今天不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这个东西，因为毕竟品牌方没有投广告，我这么一说就等于说带货。比如说我个人发现这个牌子，我觉得还是挺好用的。首先，它也是一个就是响当当的一个就是大家大众的一个品牌啊，不是那种高奢的这种牌子。其次就是说，我觉得比较适合福建的一个点是什么呢？就是不管是不是阴天啊，还是晴天，他洗的衣服都没有那种捂巴的味儿的，就是都还挺清新的。所以说呢，就是还挺喜欢用这个品牌的这个味道。后来发现说，哎，在某某也有同款，但是这个量它就比较大。然后我还专门去小红书、小黑书去那个搜一搜啊，就是。他这个线下卖的跟他那个进了超市的这个超市装有什么不一样的这个点吗？但是超市当中这个超市装有很多人给差评，我就犹豫了。所以说你看这就是什么呢？就是过日子的一个核心逻辑，你得上网，让自己搜一搜啊，要做做功课，对吧？我就买个洗衣液几十块钱的事儿，我都得让自己好好的思考一下，究竟能不能下手？毕竟量这么大，你买回来你不能用，你说你糟不糟心？是吧？但是不希望各位啊，就是看到那些这个花大头的说买手机就买手机啊，什么演唱会门票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这个抽盲盒啊，各方面其实没啥太多意义的哈。这种慷慨投入啊，应该让自己把钱都花在刀刃上啊，让自己呢对于自身有非常好的真实的这种感受的自我生活的这种取悦的状态。好吧，整点实实在在的哈，这些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其实在过日子的过程当中依旧可以让自己感受到来自于生活，自己选对了事儿啊，选对了东西，遇到了正确的人，还有身边的人爱自己的这些铁一般的证据。

生活大爆炸的热搜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月入一万以下最稳的理财方式啊！听到这个，很多小伙伴说了，那你这肯定得告诉我呀，太适合我们这些普通的牛马了。可能辛辛苦苦工作一个月拿不到一万块钱，但是呢，如何让自己在挣不到一万块钱的情况之下还能做到理财呢？这个是官方给的一个非常好的答案，今天在网上也得到了很多网友的认可和同意，不是去买那些浮夸的股票啊，复杂的理财，投资那些没影的内容，而是让自己咔嚓一下把嘴给捏住，每天省下几十块钱的奶茶钱，还有别抽烟了呗，以及让自己别吃夜宵。你会发现你这一万块钱一天省几十，几天就省几百块，你这理财都没有这么稳的这种赚钱的方式，都结余不了这么多。其实日常的开销可以折算为等效本金，按照当前银行的存款利率，每天省20块钱的夜宵或者是奶茶钱，一年就能够省出7300块钱。你放银行啊，这一年银行能给你7300块钱吗？不能，哪儿来的呢？管住嘴来的。这笔收益约等于在银行存下近70万的定期才能够产生的年利息。就问你厉害不厉害？牛不牛吧？而且你省下的这杯奶茶，省下的这顿夜宵，几个月下来你就变瘦了。哎，你还好看了，你知道吧？所以说，相比在手机里翻找年化2%到3%的产品，减少外卖、奶茶和零食等等的一些非必须的这种饮食开销，就能够让自己立竿见影的在不承担风险的情况之下增加现金流，同时还能够减少高糖高油食品的摄入所带来的潜在的健康支出。那看到我们这样的分享之后啊，就是不得不说，月收入10000块钱以下，我们的这个高风险啊，其实就让自己承担不起，本金有限啊，抗风险能力也变弱了，务必不要碰这些什么股票、短线、虚拟货币，这些都是你高攀不起的东西，更要警惕任何承诺什么保本、高收益啊，什么年化超过6%、8%的这些产品，我们不配，这大概率都是骗局。因为有的时候呢，这种骗局它真的不坑富人系列，专挑穷人来骗。因为只有穷人在这方面才特别想发财，富人有其他富人的这种被坑的道。希望在这些过程当中啊，对于我们这些月入10000以下的普通人而言，理财的核心不是追求高额的回报，而是让自己守住本金，依靠强制储蓄来给自己打底，再按照资金的使用周期分配配置我们的这些资产，在可控风险之下让我们的闲钱来稳步的增值，才是适合普通工薪族的理财思路。那么理财第一步就是筑牢自己的财务安全垫啊，让自己呢坚持储蓄，然后再消费，工资到账之后你再想想怎么花。别钱没到账，这头你都已经花的差不多了。那可不行啊，这事儿就别学我。没福硬享，有苦不吃。有的时候呢得让自己务实一点，务实真的很重要。

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留言分享，来说一说在我们的道上大家都有哪些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啊意外得到的回报。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来继续的畅所欲言了，两路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

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留言分享啊，来说一说大家在生活当中所感受到的这些意外的收获。两路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互动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小郑说，我平时挺善待我楼下的那些流浪小猫的啊，就是现在回小区的时候呢，走到这个楼下，这些小猫都会主动的过来跟我打招呼跟我要点吃的，哪怕没带啊，下次他也会主动过来给我打招呼，不会生米恩斗米仇的那种啊。微信当中的徐晓说，就是那个我每天坚持让自己阅读，也没追求什么结果，但就在有一次被领导问话的时候呢，我给了一个非常高水平的回答，同事们都问我怎么做到的。其实是我那天啊在读书的时候呢，无意当中在书里读到的一句话，特别适合在当时的那个环境当中回答领导的这个问题，一下子拔高了我的这个层次，凸显了我的水平、这一点不得不说学习还是有回报的。微信当中的朱眼眼说，刚刚那首雨夜花很好听啊，我闲暇的时候也喜欢随手去养花，没期待开花，但是呢现在也是满盆的繁花啊，让自己感觉还是挺有那种幸福感的，觉得自己亲手创造了这样的一个小花园啊，非常的神奇。微信当中的小高说，大概就是一直对一个人很好吧，对他好了5-6年，直到有一天啊，他抛弃了他的前任跟我在一起其实也不能说是抛弃，确实是两个人不合适，从我一开始就觉得他俩不合适但是呢我也不能当第三者插足，不是所以面对爱情的时候要勇敢大声的讲，我其实挺喜欢你，但是我也不会拆散你遇到不开心的事情可以来跟我吐槽、但是呢就是在爱情的经营上，你会发现你最终守得云开见月明，你就可以遇到让自己感到正确的一个人，所以现在我跟他也扯了证，我们俩是合法夫妻在这个时候不得不说，生活当中处处都要加油，无论是感情的经营、事业的经营，还是自己在未来人生当中的经营，都希望大家步步为营啊！我说这个营呢是一定赢的这个赢自己在生活当中那些给自己创造的这些回报，也是自己在谋划生活的时候呢得到了生活的认可啊。

0: 欢欢驾到。
1: 欢迎使用快乐导航，请说出目的地。
2: 我要去欢欢驾到。
1: 路径规划中，请根据实际路况行驶，前方测速拍照，请保持微笑。
2: 嘿嘿，
1: 最近高兴的事情是什么？
2: 领导夸我工作完成得好。
1: 郁闷的事情是什么？
2: 唉，领导夸错人了。
1: 前方已到达目的地，欢欢驾到。在听到下一条语音提示前，请勿调台。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留言互动啊，来说一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大家都有怎样的意外得到的回报啊。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

OK， 节目当中来看一下小伙伴们的留言啊，大家都有哪些在自己的这个生活当中得到的无心的这个无意的一个回报啊，无意当中得到了这个意外的惊喜。两路的参与方式来为各位继续的在线互动，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的露露说，平时对待客户也多一份耐心吧，不求业绩怎么样，但是有一次真的是意外收到的客户主动给我介绍了一个新的大客户的合作机会，让我真的是受宠若惊。

0: 下让我又找到了新的靠山。我觉得还是靠自己的能力太重要了，这个真的太重要了，平时应该就是行善积德就对了。微信当中的何方说，耐心倾听朋友的烦心事吧，没有奢求回报，之后我在情绪特别低落的时候他也狠狠地拉了我一把，我觉得挺感谢曾经自己的耐心的，然后也感谢朋友啊，让我感受到了第一次人的将心比心。微信当中的江浩浩在节目当中说，我有一次去做那个公益志愿者，当时只是出于本心也没图什么，但是没想到因为这个收获了一段非常珍贵的友谊。微信当中的苏苏在节目当中说，做菜只是自娱自乐，分享给身边的人，现在我也有粉丝了呢，有人看我做菜呢啊！我在考虑说是不是也给自己把这个自媒体搞起来。好呀，那平时来教教大家怎么来做菜啊，最简单的那种啊，这个懒人做菜大法特别适合普通人，也真的是非常不错。好吧，在我们的路上来等待各位小伙伴的留言，一起来说一说大家在生活当中都有哪些在自己的这个身边所得到的这些意外的回报。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分享，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但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了。进入到我们今天在整点之后的新鲜事儿，扭扭脖子放松心情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等待红灯的时候扭扭脖子，让你的身体舒展一下，欢欢驾到，正在开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0: 起分享一下今天道上的新鲜事儿。说太着急其实是一种负能量。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人们变得越来越容易着急了。很多人呢就容不得说让自己等一下啊，就是看不惯说太慢啊，这样呢会使生活工作效率提高，但是也很容易产生焦虑、烦躁等等的一些情绪。如果说想保持心理健康、心境平和，其实培养耐心是非常必要的。首先就是调整自己的呼吸啊，心不必浮躁。人在心情急躁的时候呢，呼吸也会变得非常的浅而快。那我们其实可以根据自己啊这个的这种提醒啊，改用深而比较慢的呼吸来维持身体正常的血氧供应。找一个安静的空间，闭上眼睛，深深的吸气3到5秒钟，这个时候肚子就鼓起来了。
1: 哎，
0: 没有鼓起来，说明你太瘦了。维持1到2秒钟之后，慢慢的呼气3到5秒钟，直到肚子回缩，重复这个做法，坚持5到15分钟即可。这说明什么呢？深呼吸，闭好你的眼睛，全世界有最清新氧气。这个其实就是可以让自己调整好自己的心态。那除此之外，减少评价，避免偏见。我现在除了评价反现，我基本上都不评价。不要轻易的对他人、对事件下消极评价。而且呢，评价反现有什么好处？就是他反你现金，你吃人嘴软，拿人手短，都不好意思说不好的话。所以评价反现，我本来我特别不耻这种行为，现在我觉得不仅能挣钱，还能教你去包容和说好话。就是花钱，别人啊，平台花钱教你做个好人，你有一次当一个好人的机会，还给你发钱，你何乐而不为呢？是吧？君子当成人之美嘛。啊，决定把这个东西留下来继续使用了，是不是不违背自己良心的情况之下说点好话，人给你钱怎么了？平时如果没给钱，你可以不评价啊，减少评价，避免偏见，以开放的心态来接受事实的全貌，重点放在解决问题而不是解决不满上。那还有呢，就是转化视角，化解急躁，别让自己呢太过于急躁了啊！生活当中呢，还是要让自己学会平和的去做一些事儿。太过于急躁，有时候呢心急，他真的是吃不了热豆腐，凉豆腐吃起来可能也觉得烫嘴。愤愤不平的时候呢，尝试一下转换视角，看看其他人在其中的付出，他们对于结果的贡献，会发现事情可能也不会像你想象当中那么的糟。最后就是拆分目标，循序渐进，学会拆分目标，做好每一件小事，完成每一个小目标，培养等待成功的耐心。好吧，咱们的路上跟各位说到这儿了啊。生活当中大家都有哪些可以让自己呢感受到淡定的一些好做法？其实我们可以让自己学会让自己有的时候慢下来，不必太心急。

好啦，在我们的整点之后的下一条生活大爆炸的热搜，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除了咖啡还有六种暗藏咖啡因的食物。这六种食物呢，其实也建议大家放在上午吃。那除了我们的咖啡之外，还有很多的一些食物里面也藏有咖啡因，对于很敏感的人来说呢，容易让人睁眼到天亮，如霸王某鸡是吧这个喝完之后呢，能让你第二天早上起来都感觉眼睛瞪得像铜铃当然是开个玩笑啊。其实我们说的这个食物呢，有的时候它可能是一些比较天然的食物啊，像我们刚刚说的这个霸某王啊这个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奶茶啊。上海市消费者协会曾经对某一款奶茶进行过一次抽检，当然也不仅仅局限于这个牌子啊，也有一些其他的牌子其实也有这个类似的情况。结果显示27个奶茶店的51个奶茶品种当中，大量的都含有一些咖啡因啊。还有呢就是茶叶，那么对于我国成年的消费者来说，咖啡因的摄入贡献率最高的依次为茶叶，尤其咱们闽南的小伙伴泡茶基本上都属于正常的。茶叶、茶饮料、奶茶和咖啡，其中茶叶对于我国消费者咖啡因的摄入的贡献率为74.80%，远高于其他的食物。来自于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发布的《中国消费者咖啡因认知及态度调查2023》显示说，52.15%的人并不知道茶当中其实是含有咖啡因的。再有呢就是能量饮料，常见的能量饮料当中呢，以及可乐当中其实也含有少量的咖啡因，还有甜品、巧克力类的制品啊，这个可能很多人都没有想到，但是巧克力当中的可可的含量越高，咖啡因的含量也就越高。比如说30克的巧克力啊，大约就含有23毫克的咖啡因；100克的牛奶及巧克力大约就含有15毫克的咖啡因；一盒250毫升的巧克力奶就约有15毫克的咖啡因。可可或者是咖啡味的糕点，那就不用说了啊，也是会有的。但是呢，我们平时吃的蛋白棒、可可或者是咖啡味的一些糕点、冰淇淋、酸奶，其实都是有可能会含有咖啡因的。比如铺满了可可粉的提拉米苏，也可能会引起自己失眠。最后就是抹茶，刚刚都说到茶叶了，抹茶也是茶。抹茶的原料它就是绿茶，用于制作抹茶的茶叶当中有两高两低的特点，就是说氨基酸高，叶绿素高，茶多酚低，咖啡因低。那么对于咖啡因敏感的人，同样也不太适宜大量的摄入抹茶。 OK 了，路上跟各位说到这儿，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驾到，来跟各位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说一说在生活当中你所获得的那些意外的惊喜。

OK，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看一看各位朋友的留言和互动情况啊，微博和微信当中大家的分享。节目当中的小顾说了，遇到陌生人啊，就顺便搭了一把手，没想到啊，他是我们领导的家长。这回去跟我们领导一顿夸我。你要知道。来自领导父母的认可，含金量非常之高，比任何人说我这个人的人品好都要强得多。这对于我来说是非常好的回报，领导都看到我客客气气，都谢谢我。所以说，真的是要做一个好人，平常要尊老爱幼，下次可以对小孩子好点，是不是？说不定也是那个，就是说能用得上的家人呢。微信当中的雷佳佳说，和人相处的时候呢，其实真的应该都让自己换位思考啊，不图回报，就像前面说的这样啊，但行好事，莫问前程，意外的收获，有的时候呢，其实就来自于舒服的长久的人际关系。金磊在节目当中说，平时待人温和友善，没有刻意的经营，遇到困境的时候呢，身边就有很多人愿意向你伸出援手啦，可不是咋的，你平时你为人好的话，是不是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你为人不咋地，你一方有难你八方点赞，是吧？大家都恭喜你落魄了，你这事儿整的，你说是不是？所以通过自己倒霉就知道自己平时为人怎么样。当然我不希望大家倒霉，但是这个事儿真的可以印证啊，这些年行走江湖，你这个人的人品口碑这一块真的是。所以听完了这么多朋友的故事，我们就会发现说，很多回报啊，其实也不是说刻意的算计而来的，它不一定是物质上的收获，也许是一份情谊，一份认可，一份内心的治愈，或者是我们意想不到的机遇。很多时候呢，我们付出的时候并没有抱着索取的心态，可是生活总是会在不经意间把很多的美好来回馈给我们。善意啊，坚持啊，真诚啊，这些看似不起眼的付出，就像播下的种子，心里种下一颗种子，哒啦滴哒啦。他能什么有点什么小小愿望，有神奇魔法，总会在某一个时段啊，给我们带来一些惊喜。当然不必至于每一份付出都要有回报的这种及时的这个回报啊，认真的生活，善待他人，时间也会给出你答案。希望大家都会保持这份赤诚，接纳生活当中所有不期而遇的美好。希望我们在生活当中也可以给自己有不断的带来收获的小惊喜。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0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1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推动产业链供应链走出去，为世界经济注入中国动能；
3: 赵乐际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2: 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在香港举行；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
3: 国家能源局发布2026年8月全社会用电量再破万亿，达到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
2: 今年1至8月，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消费市场稳中提质，消费结构持续优化。
3: 伊朗称，条件未满足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开。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敏感目标和阿美公司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坚定不移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公共产品属性，保障本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以实际行动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稳步推动优质产业资源、成熟产能体系、创新技术成果走出去，以互联互通的产业纽带、互利共赢的合作模式，为世界经济注入持久澎湃的中国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山东一家汽车企业的尼日利亚生产基地，数百辆专用汽车整齐陈列，占地约1000亩的专用车产业园区涵盖挂车制造、卡车组装、新能源汽车生产等全产业链，成为非洲地区重要的专用车产业枢纽。企业副总经理吴泽栋告诉记者，得益于在当地建立产供链一体化服务网络，他们告别了只卖车、售后缺位的痛点，可以为海外客户提供全生命周期的专用汽车管理方案。
5: 一方面依托本地完整的专用车产业基础，先调研海外市场实际工况，做产品定制优化；另一方面改变过去单纯出口整车的模式，抱团上下游企业集群出海，布局海外工厂、海外仓与综合服务网点，实现本地生产、本地供货、本地服务。
4: 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浙江一家电子企业以国内研发生产加海外二次组装的双工厂模式破局，不仅守住了既有海外市场的基本盘，还开辟了新的增长空间。企业顺势将增量订单转由国内工厂交付，进一步带动国内工厂的产能释放。企业总经理于以泽，
6: 2019年的时候就去柬埔寨建立了我们的海外工厂，以应对关税对我们的影响。这几年我们的这个销售还是在稳步增长的，今年我们评估的话可能有10%的增长以上。
4: 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份，我国汽车出口额比去年同期增长47.1%，服务器、光模块、电子元器件出口实现两位数增长。作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中国凭借产业链供应链的强大韧性，成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锚。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强调，
7: 我们要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这是世界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
4: 中国企业积极地融入全球和区域经济，不仅带动了自身发展，提升了竞争力，也为东道国产业发展和全球产供链稳定做出了贡献。就在上个月，塞尔维亚与中国企业合作建设的人形机器人工厂在沙巴茨正式启动量产，这也是欧洲首个人形机器人大规模生产基地。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量产仪式上表示，
8: 今天在沙巴茨发生的一切对我们具有重要意义，我们正在成为欧洲人形机器人批量生产的先行者。
4: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保持快速增长势头，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作为传统制造业重镇，广东汕头依托来树加工政策、国际海缆登陆站优势和算力基础设施，打通了磁源出海的全链路闭环。海外用户可以通过合规通道快捷调用部署在汕头的大模型和算力服务。目前日均磁源调用量已攀升到百亿级别。汕头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管委会副主任曹安定，
9: 结合中国卓越的大模型和中国的算力和电力，把中国的服务以新的方式进行出海，利用国内算力进行海外调用，可使电力的价值提升20倍。
4: 产业链供应链加速出海的同时，我国积极推动先进技术经验与实践成果向国际标准转化。今年以来，我国在国际标准化组织和国际电工委员会共牵头制定国际标准200多项，新提出固态电池、人形机器人数据集等国际标准提案，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新兴产业规范有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从传统制造全链扎根境外，到产业集群协同抱团出海，再到新兴产业以标准引领生态出海，中国企业正以多元路径织密海外产供链布局。商务部部长助理张力，
10: 当前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全球贸易呢面临诸多挑战，中国外贸迎难而上，稳中向好，为全球经济增长和产供链稳定持续注入确定性。
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赵乐际表示，近年来中印尼关系发展势头良好，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就构建具有地区和全球影响力的中印尼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了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中方愿同印尼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推动两国友好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果。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印尼人协保持密切交往，拓展交流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服务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穆扎尼表示，印尼与中国有着深厚的友谊，希望通过我此次访华，密切两国有关机构和人民之间的友好协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助力两国各领域合作走深走实。
2: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0届、11届、12届、13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功绩仪式，今天在香港殡仪馆举行。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先生病重期间，中央对他的病情非常关心，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指示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表示慰问并转达问候，要求全力以赴进行救治。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 韩正、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受中央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公祭仪式。今天上午，设在香港殡仪馆的董建华先生灵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灵堂正上方悬挂着沉痛悼念董建华先生的横幅，下方是董建华先生的遗像。董建华先生的灵柩覆盖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遗像前摆放着董建华先生亲属敬献的花圈。上午九时，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开始，全体肃立默哀。公祭仪式由董建华先生治丧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梁振英主持。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石泰峰在公祭仪式上致悼词，他在悼词中回顾了董建华先生作为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和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的一生，以及他为国家、为香港、为社会做出的重要贡献。随后，参加公祭仪式的全体人员分别向董建华先生遗像三鞠躬，依次来到董建华先生遗体前，向这位著名的爱国人士做最后的诀别，并向董建华先生亲属表示慰问。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主要官员、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政协委员以及香港社会各界代表也前往送别。中央有关部门、内地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香港各界人士、机构和团体以及董建华先生生前友好也发来唁电、唁函。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优化经营主体准入管理，推动完善登记管理基础性通用性法律制度，深化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改革，进一步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让企业和创业者进门更方便，办事更省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1: 十五五规划纲要对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快建设质量强国、强化食品药品安全监管等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市场监管总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束维介绍，
12: 总的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统一规范高效的市场准入退出制度全面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和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执法质效有效增强，质量强国建设水平大幅提高，计量、标准、检验检测、认证认可等关键领域共性技术取得突破，质量强企、强链、强线建设显著提升，食品、药品、工业产品、特种设备安全监管更加有力有效，消费争议解决机制不断健全，市场综合监管体系更加成熟完善。
11: 围绕上述目标，市场监管总局将重点抓好健全保障机制，提高治理水平，优化权益保护体系，增强基础能力，完善监管措施和提高执法效能六方面工作。
12: 畅通市场退出渠道，推动长期未经营、停止经营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稳妥有序退出，让市场有进有出、吐故纳新，健全经营主体发展质量促进机制，综合应用标准引领、价格执法、 质量监管等手段整治内卷式竞争，引导经营主体把功夫下在提质增效上，而不是用在低价内耗上。
11: 此外，将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提高垄断风险监测预警等技术能力，提高经营者集中审查质效，特别是对平台企业，将进一步加强数据、算法、规则、流量等监管，压实平台企业守门人责任，推动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
2: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2026年8月全社会用电量再破万亿，达到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达到15.6亿千瓦，较上年最大负荷高4969万千瓦，共有7天超过上年最大负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3: 从分产业用电看，第一产业用电量16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7%；第二产业用电量612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4%。其中，工业用电量606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7%。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据部主任助理吴立强分析表示，
14: 八月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达到122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7.2%，消费品制造业用电量同比增长3.7%，对全社会用电量新增电量的贡献率为12.4%，是制造业中除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外的第二大正向拉动板块，显著强于高增能整体。
13: 再看第三产业，用电量215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1%。吴立强强调，新业态用电量增速领跑，充换电与互联网数据服务是其中最大亮点。
14: 八月全国充换电服务业用电量17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1.2%；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10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37.9%，新业态相关行业用电量是第三产业乃至全社会用电重要的增量来源。
13: 值得注意的是，八月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1883亿千瓦时，同比下降4.0%。下降原因主要是2026年8月的台风强降雨较2025年8月增多，空调用电明显减少。
3: 商务部发布，今年一至八月，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消费市场稳中提质，消费结构持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5: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商品消费平稳增长。一到八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1%，除汽车以外，消费品零售额增长2.7%。基本生活类商品增势良好，粮油食品、服装、日用品分别增长6.8%、5.1%和3.8%。部分升级类商品增速较快，通讯器材、化妆品、文化办公用品分别增长16.3%、6.1%和6.0%。前八个月，服务消费需求旺盛，一到八月服务零售额增长4.9%，快于商品零售额3.9%。暑期激发服务消费市场活力，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保持快速增长。乡村消费潜力释放，一到八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4.4万亿元，增长2.3%，增速比城镇快1.3%。包含镇区和乡村的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39%，比上年同期提高0.3%。商务部流通业发展司副司长赵涛，
16: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畅通城乡流通渠道，促进要素双向流动，在县域内整合商贸、邮政、供销、快递等多方资源，进一步扩大物流配送的覆盖范围。
2: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今天起正式施行，条例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明确个体工商户等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7: 住房公积金制度是我国城镇住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关系到老百姓的切身利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司长张雪涛表示，
18: 近年来 灵活就业群体的规模在快速的增长，据有关部门的数据显示，目前已经超过了2亿人。我们将扩大住房公积金制度的覆盖面，支持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自愿地缴存住房公积金，进一步增强公积金制度的普惠性。
17: 此外，新修订的条例拓宽了住房公积金提取和使用范围，提取情形从6种增加到9种。其中，老百姓日常生活中装修住房、支付物业费都可以提取使用，让住房公积金服务全生命周期住房消费。而除了扩大制度覆盖面，拓宽提取使用范围，张雪涛表示，
18: 通过数字赋能，简化提取手续，缩短贷款的办理时限，推行缴存记录在全国范围内的互认互信，推动住房公积金的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的高效办理，提高缴存人的获得感和满意度。资金安全是住房公积金监管的重中之重，我们将通过加强制度规范、健全管理机制、丰富监管手段等措施，确保住房公积金的资金安全。
3: 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首个比赛日，共产生31枚金牌。中国代表团首金来自现代五项女子团体项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15: 亚运会开幕后的首个比赛日，中国队不仅有金牌进账，同时还打破了世界纪录，拿到了洛杉矶奥运会的入场券。为代表团拿下首金的是现代五项女子团体项目。赛后，团队成员孟欣表示，面对实力强劲的韩国队，自己和队友拼尽了全力。
19: 赛前我们也讨论过应该上场去怎么打，然后我也是贯彻教练给我的技战术，加上一点点狠心吧，一定要拿出自己的全部实力。
15: 随后结束的铁人三项女子个人赛也有惊喜，中国选手林欣瑜以57分37秒的成绩夺冠，这也是中国代表团收获的首张洛杉矶奥运会门票。女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由韩佳瑜、王子飞、杜雨辰组成的中国队以1904.2环的成绩打破了世界纪录夺冠。16岁的10后小将杜雨辰也成为了中国最年轻的射击亚运冠军。游泳赛场，小将于子迪在女子200米蝶泳中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拿下冠军，老将李冰洁则摘得了女子1500米自由泳的金牌。男子100米自由泳赛场，奥运冠军潘展乐极限反超同样站上了最高领奖台。超短距离项目女子50米蛙泳，中国选手唐前庭一路领先，第一个到边。男子100米仰泳决赛，老将徐嘉余再次游进52秒，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夺冠。
3: 本台消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陕西省人民政府、福建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19号在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延续“丝路通天下，光影耀长安”主题，共收到139个国家和地区2130部影片报名，覆盖范围创历史新高。创新设置的丝路同行儿童电影季板块向全球征集儿童电影60余部，15部佳作入围。今年是中埃建交70周年，电影节邀请埃及担任主宾国，期间将举办一带一路电影产业发展对话等系列专业活动，涉及国际合作、版权交易、影旅融合、技术革新等多个领域。系列展映活动惠民专场将为广大影迷放映400余部海内外佳片。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将于9月23号闭幕，届时将揭晓金丝路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等奖项。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通知，到今年年底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均应当至少依托1家省属及以上医院开设罕见病门诊，辖区内300万人口以上的地市均应当至少依托1家医院开设罕见病门诊，安排相关专科医师坐诊，提供规范的罕见病诊疗服务。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启动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及往届未就业高校毕业生，陆续推出面向不同领域、不同区域的专场招聘以及就业指导服务。
2: 今天12时03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1号遥18运载火箭

0: 东疆秦岭卫星01、02星、浦江4号卫星等9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今天表示，今年1至8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6.9亿吨，日均装车18.74万车，持续保持高位运行。
0: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设置的大型工业文化节目《中华考工记》第二季，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开播，央视频、央视网同步上线。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福20号称，伊朗条件未满足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开。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敏感目标和阿美公司设施。沙特主导联军称拦截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导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3: 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0号表示，认为战争与谈判二选一的论调是错误的。伊朗必须理性而有力的抗争，并在适当时机以权威且理性的态度进行谈判。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19号表示，卡塔尔作为调解方已向美国方面转达伊朗的谈判条件，正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回应。雷扎伊表示，伊朗提出的谈判条件是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19号发布视频，公布有关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及美军在该地区行动情况。库珀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主要通航航道已经完成水雷清除，已有数千艘船只通过。海湾地区合作伙伴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原油已超过10亿桶。过去2周，经该地区运输的原油、货物和液化天然气数量已达到过去6个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库珀还称，在美方实施的封锁下，伊朗经相关航线出口的原油为零。也门方面，也门胡塞武装19号晚宣布，该组织发动2次军事行动，分别袭击了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盐部的设施。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声明说，该组织武装部队在上述军事行动中使用大量弹道导弹、有翼导弹和无人机。本轮冲突以来，沙特已对也门发动了732次空袭。
0: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将组建一支人工智能部队。特朗普说，为组建人工智能部队，他将在不久后任命一名人工智能事务总管。
1: 法国经济与财政部19号表示，法国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比重正持续攀升，预计2026年将达到119.3%，2027年进一步升至121.7%。
0: 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19号在官网通报说，俄进步 MS-35 货运飞船当天与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探索号实验舱完成手动对接。
1: 阿根廷大布宜诺斯艾利斯地区19号晚发生大规模停电，超过7.7万用户断电。停电主要发生在大布宜诺斯艾利斯北部区域，导致当地交通延误。初步调查显示，停电由阿根廷北方电力公司网络故障导致。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刘家荣、张明浩，主播王毅、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听见奋进的力量，
5: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4: 听见国家的成长，
7: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8: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4: 听见世界的回响，
9: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4: 听见伟大的梦想，
1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 我们要戳立份子。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9月20号，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奥马尔·巴西提表示，如果沙特继续对也门采取军事升级行动，也门胡塞武装将采取更强烈的反击。他称，这将是以升级应对升级、以封锁应对封锁的对抗方式，并称此举是行使自卫权。巴西提说，沙特方面指责也门袭击麦加的说法是谎言和污蔑，相关说法已受到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质疑。沙特方面近期对也门发动了732次空袭，相关战机从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两处基地起飞。他指责沙特方面持续发动军事行动，并称这造成也门人员伤亡和主权受到侵犯。巴西提警告说，如果沙特方面继续对也门采取军事行动，将进一步加剧双方之间的对抗。他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将对任何进一步的军事升级采取更强烈的打击，以阻止沙特方面继续升级局势。巴西提还敦促沙特方面停止军事行动和对也门的封锁，并称如果沙特方面不停止相关行动，就应承担相应后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国家林草局获悉，经过严格野化训练、健康检查并佩戴识别环制的20只朱鹮，当天在甘肃省天水市小陇山放归自然。这是迄今为止我国朱鹮野化放归地点海拔最高的一次。朱鹮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被誉为东方宝石，也是反映生态环境状况的指示物种。1981年，我国在陕西省洋县发现仅存的7只野生朱鹮。45年来，我国持续开展抢救性保护工作。目前，全球朱鹮种群总量已超1万只，并逐步向历史分布区扩散，成为我国濒危物种保护取得显著成效的代表。记者20号从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获悉，卢克·林德伯格获任该机构新一届执行干事，将接替今年5月因健康原因离任的辛迪·麦凯恩。据世界粮食计划署介绍，林德伯格目前担任美国农业部贸易和对外农业事务副部长。世界粮食计划署总部位于意大利罗马，是联合国系统主要人道主义援助机构之一。德国经济研究所20号发布秋季经济预测，将德国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从此前的0.4%大幅上调至1.2%。该研究所表示，上调预期主要得益于今年上半年经济增长出人意料的强劲。不过，德国经济研究所预计，2026年下半年增长势头将再次放缓。亚运快报。第20届亚运会女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由于依婷、张雨霏、程玉洁、吴青峰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蝉联冠军并打破赛会纪录。此刻提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设置的大型工业文化节目《中华考工记》第二季，将于今晚8点档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开播。央视频、央视网同步上线。节目第二季紧扣15/5时期现代制造业发展重点领域，聚焦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充分展现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与完备齐全的产业版图，书写中国制造业的创新轨迹和万千气象。敬请关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龙井味的啤酒喝过吗？
3: 啤里茶器啊。
2: 茉莉味的啤酒喝过吗？
3: 啤里茶器啊。
2: 康普茶味的啤酒喝过吗？

0: 力茶器呀、啊。
1: 霹雳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你还没喝过？
0: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4: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杨昶。中秋将至啊，月饼呢又一次摆上了千家万户的餐桌，咬上一口绵软细腻的甜香当中呢，藏着很多人关于团圆的记忆。但今年这个月饼的江湖有些不一样啊，说是千元以上的礼盒的销量暴跌，500块钱以上的产品呢基本上就从主流货架消失了。但与此同时呢，传统的莲蓉豆沙五仁仍占据近60%的市场份额。不过呢，流心奶黄啊、芋泥啊、黑松露等创新口味也是迅速崛起，增速超过18%。月饼的面子在缩水，里子呢却在悄悄洗牌。那网友们也是各有各自的心头号啊。有人觉得流心奶黄才是 YYDS， 莲蓉呢是上一辈的口味。有人呢让五仁月饼滚出月饼圈，豆沙才是低调的神。还有人较真说市面上的莲蓉到底有多少才是真的莲子呢？会不会加的豆类和淀粉？你看，口味有代沟，健康上有焦虑，配料表审查越来越严，一颗小小的月饼甚至装下几代人消费观念上的冲突。不知道莲蓉月饼是不是您的心头号啊？那今天呢，我们从一颗香莲出发，我们走进月饼馅料的江湖。一线企业家用10余年的实操经验来拆解从田间到馅料的完整产业链条，而也会邀请到行业分析师横向对比各大馅料，也回应网友关心的关于月饼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小月饼背后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大产业呢？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湖南联美食品董事长兼总经理，多年深耕香莲种植和深加工产业的文建平。建平好。
1: 你好，主持人。
0: 那另外一位嘉宾呢，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鹏，朱老师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想问一下建平和朱老师哈，你们各自真正的最爱的月饼馅是什么？
1: 我最爱的还是那个莲蓉月饼。
0: 不会是因为您本身为莲蓉代言才最爱吧？
1: 我们是这个香莲，它是有一个香莲的一个文化来的。我们这边的香莲是贡品。贡品实际上就是以前整个摊子上面都见不到莲子，只有那个皇宫里面吃到的这个莲子，它又称为水上人参莲子，它是纯天然的。为什么我喜欢莲蓉呢？就是它的原料没有受任何污染。第二个，它这个莲子的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第三个，为什么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随着我们就去在那个湖南湘潭，湘潭那边为什么叫个湘？就是实际上我们就是叫湘莲，也叫莲城。湘潭那边，这边的衬衫莲的那个拿粒的那个拿名就是这个样来的。
0: 嗯，明白明白，这个基本上是从文化传统上、从健康追求上，还有从个人喜好上，都没有不爱这个莲蓉的理由哈、啊。好，那朱老师，朱老师您最爱什么味道呢？
2: 我喜欢的味道呢，其实来说呢，从传统的角度啊，那是偏向于莲蓉。但是呢，其实现在整个中国的月饼呢，它的这个配料也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多元。其实在不同的场景，可能应用的原料，或者说它的整个诉求或者表现形式都各有差异，
0: 就感觉是什么都可以来一点啊，最好让我惊喜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能够震撼到我的新的口味存在哈、啊，挺有意思的。那朱老师，您平时去超市买月饼，会不会也职业病犯了，会下意识的翻过来看一下这个配料表，来算一算这个成本占比，然后在心里给这个产品打个分？
2: 有这种情况，因为我们作为产业的分析师嘛，我们首先来说是紧贴市场，之后呢，更多的是去观察我们的整个消费端的消费思维跟消费行为的一些变化，之后根据这些变化总结出我们的一些前瞻性的一些理论吧，之后也给一些企业相关的一些建议。那基本上这几年整个中国的月饼是步入了一个百花齐放的这样的一个节点，之后新生代成为主流的消费群体之后呢，他们的消费思维跟消费行为一直在倒逼整个产业端的创新升级以及迭代。所以来说整体去看呢，我觉得香莲豆沙还有五仁这个要 叫做主流的一个馅料，但是也不乏有很多的一些创新。那我觉得整个中国的整体的月饼的产业结构在不断的升级，不断的提升。
0: 也就是说，有的时候也要把自己从这个食品产业分析师的这个角色抽离出来，当一个普通的消费者，带着感情去消费这样的一些月饼产品啊。好，那文总跟这个莲子是打了十几年的交道了哈，从种再到收再到加工，几乎天天和他在一起。我特别好奇哈，您自己在家里怎么吃莲子呢？
1: 我们基本上莲子的话，这样一讲的这个香莲啊，实际上啊，它的应用就比较广了。为什么呢？莲子可以做成打的那个莲子汁，做家里啊，像我们平时用我们自家做的那个磨皮莲，就用那个豆浆机啊，放个大概10粒20粒，放点矿泉水，就随时可以达到自己喝的那个健康的那一杯莲子汁的饮料。
0: 就像豆浆一样的做法，只不过它是
1: 对，其实这个做法很简单，就是把莲子就直接打这皮了。我们大家
0: 你会去腥吗？
1: 我们的腥已经出掉了，就是天气热的时候啊，打一杯这个饮料汁啊，莲子汁啊，放到冰箱里面冰一下，喝起来都很爽口。它为什么呢？它有那种清香味，莲子的真实的清香味。这个莲子不是一般的莲子都能够做出来，只有我们这个香莲衬三莲这个标准。啊，第二个我们还会，
0: 它是一个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啊，
1: 一个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对，
0: 嗯，而且我听说它1000粒莲子能够重达1100克这样的一个克重，
1: 对对对对对，实际上他们的衬三莲，我们是3粒莲子为一称，它的颗粒不是说很大，就是说它的肉很饱满、很结实，就是淀粉质含量是很高的。第二个，我们经常还会做一个云野莲子羹。其实这个其实是最早的一个做法啊，就是云野莲子羹啊，就是大家应该不要在消费的时候不要教育的，大家每个人一般都会做的啊。第三个，我们现在又开发了，现在在市面上有几道菜的菜系里面有个莲子炖排骨、莲子焖排骨，现在变成一个主道、一个主流的一个菜系了啊。第四个就是莲子炖鸡汤啊，啊，反正就是莲子的用具。它的好处是相当相当多的。
0: 嗯，看吃法这么多，而且又是非常优质的莲子啊，光这么简单的吃都已经很香了。那要是做成莲蓉，会和别的莲蓉有什么不一样呢？
1: 一般我们做市场调查的话，讲实话，莲蓉月饼在市场主要占的份额应该到35%-40%。好，为什么它的莲蓉月饼会占了这么大的份额？实际上就是莲蓉。它的香味是很独特的。第二个，现在市面上真的像很难吃到好的莲蓉，实际上就很难。其实它现在市面上，您看那个标签，消费者那边啊就可以看到那个标签，标签上面有很多，它打的是莲蓉味，清香莲蓉。一些消费者我们买东西的时候，大家现在很习惯的就看个配料表，有些都是说我是莲蓉月饼，它上面还有一个味，莲蓉味的月饼。
0: 不能有那个味，如果有这个味的话，它只是在模拟莲蓉。
1: 哎，对对对，还有一个清香，那个清香那个字也特别抗拒。消费者的话，倒是拿个买莲蓉月饼的话，尽量的话是买那个香莲，纯正香莲，那个莲蓉月饼。其实市面上
0: 我们在市面上怎么才能买到真正的莲蓉或者说香莲的这样的一个月饼？
1: 我们做莲子做了毕竟这么多年嘛，跟月饼厂打交道是打的最多的，深耕几十年了。其实为什么市面上的各种价位的月饼都有，实际上就是在原料里面都有不同的等级的。以前我们做的那个市场都是五花八门的，有便宜的有贵的。其实为什么
0: 您通过给到不同的月饼的加工厂，但是呢，至于他们是怎么用这些原料，用多少的比例，可能就不知道了。
1: 其实很多厂家，他有些打那个莲蓉，实际上他不是用莲子去做的，其实做低端的那种客户群体的。为什么现在那个低端客户群体的话，那些人现在都大家都说生意难做，怎么样啊？其实像现在我们卖月饼的话，其实像做的那些大品牌，他为什么坚守它的价格，坚守它的原料，它的市场份额现在也是越来越大，为什么呢？消费者现在都是追求那种啊大品牌好吃的东西就可以吃得放心。
0: 对，文总说到了一个现象，就是我们一开始就说了，现在那种过度包装的卖的极端昂贵的月饼少了， 但是现在大家去愿意花钱买品质，花钱买真正真材实料的这样的一些月饼，而且这个古法的做法呢，实际上已经有发现很多的问题了。比如说，我们很多人都在吐槽的这个五仁月饼，其实真正的五仁是非常讲究的，而不是大家经常会看到的有一些它是那种干果丝做成的所谓的五仁月饼。所以五仁这个真的是承担了很多的不好的这个骂名，莲蓉也是这个样子，就是大家其实对于这个好的莲蓉或许要有一个自己的一个认知哈。所以你看今天这个文总也在这儿给我们讲一讲吧，一个莲子从田里收上来变成做月饼的莲蓉馅儿，中间要经过哪些环节？因为我知道这里面去壳、去心、脱皮有不少的讲究，你们还有自己的这个专利设备哈，给我们说说大概是怎样的一个过程？
1: 我们企业是从种植、加工、收购、销售一条龙的。种植的时候呢，是每年在清明前期就开始下种，一般的农作物都是那时候下种，下种的了完以后呢，它要整个120天到130天的生长期。为什么要实际上我们的香莲要做到四大莲之首呢？实际上它的就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们湘潭的这个地方，水的资源跟气候，它是适合种这个生长这个香莲的。第二个，莲子为什么只有香莲才能够做莲蓉呢？它实际上它是跟其他莲子有点不同的。香莲它是要等到95%的成熟度才去把它采下来。它为什么呢？它越老，莲子的香味就越好，莲子的香味越好，它的淀粉质就越多，淀粉质越多的话，它做出的莲蓉的光滑度跟细腻度就越好。这是从莲子这个角度，从种植这一块来讲，到为什么只能够用香莲来做莲蓉。现在所有的大的品牌用的莲蓉，基本上都是在我们这边买的那个莲子嘛。
0: 它从这个莲子收上来到变成莲蓉中间的环节，方便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它其实从收过来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环节的。第一个，从4月份下完种以后，就每天保持到田里面的水温是在20厘米左右。好，经过气温的翻身，田里面的水的话，经过那个莲子的长势，可能就会到30公分的水温。好，到了30公分的水温以后，就开始就保持这个水温的轮流。轮流是怎么回事呢？它的水太热，在田里面也不行，太凉也不行。为什么要控制一个水温的问题呢？就是控制了一个生长期的一个问题。好，我们扎莲子的时候是靠人工。等到7月底的时候，到8月初的时候，莲子就开始慢慢成熟。成熟以后就是人工在田里面。为什么这个莲子的价值比较高呢？实际上它都是靠人工去搞的，都是人工在上面慢慢采摘下上来的。第二个，它这个东西不能够用机器代替的。扎莲子是什么呢？大家都知道，荷花里面长到那个田里面的时候，它这个是密密麻麻的。密密麻麻，它那个莲蓬的话，它分有三四个杆状的，它每一个杆状长的一层的话，它莲蓬就躲在荷叶下面的，躲在荷叶下面以后，人的话只能够靠眼睛在那个荷叶里面去找那个老的莲蓬，采摘上来的话，我们就用那个太阳。到了7、8月份的时候，我们那个天气都是比较热了嘛，用太阳的话采回来，慢慢去晾晒，晾晒个4天左右，基本上的水分就全部是晾干了。晾干了以后呢，我们就收成。用那些袋子把它收成起来，收成起来，我们就开始把从可怜，我们就放冷库，为了呢保持它这个莲子的新鲜度，第二个保证它这个莲子的营养成分不要跑，就直接放冷库，放冷库等我们加工。加工的话，我们是用物理化的机器加工的，全部是自己研发的这些。为什么呢？这莲子这个板块是一个小的板块，这些机器都是我们经过自己跟我们本地的那些大学呀、那些学院呐、那些人呐一起研发的，研发出来的话呢，就先从那个莲子过筛，再脱壳，脱壳以后就钻心，钻心以后就用机器去磨皮，把上面那层红色的皮磨掉，这是它整个的莲子的一个加工
0: 所以
1: 过
0: 在
1: 程。
0: 这个过程当中哈，这个最容易出问题的是哪一步？就是如果这步毁了，可能这一批莲蓉的生产就不会达到一个很好的效果。
1: 这一拉个的话，就是我们在采摘的时候，
0: 采
1: 天
0: 摘。
1: 气，天气，对，像每年我们采摘回来的时候，就及时马上要太阳晒，这个不能够靠那个烘烤去烘干的，烘干的话它那个营养成分就跑了，它那个香味就没有了。 为什么我们种莲子最关注的是天气？我们只要看那个天气预报，今天去采完以后，能够后面的这3天是不是天气太阳比较大，我们才会去采的。这个过程是很关键、很关键的。你采回来，你没有太阳的话，它的莲子晒到瓶里面的话，怕它有时候发霉啊、变质啊，搞这个的。
0: 这很有趣，所以听您这么一说，它的这种采摘呢，还是很看天时的。所以我们这个
1: 对。
0: 莲蓉的生产过程，其实还是有很多古法和传统的因素在里面，它没有办法全部交给机器，而必须
1: 啊，
0: 用
1: 是
0: 很多
1: 的。
0: 的这个匠心，才能够让它变成那个最好的那一批的莲蓉哈。所以有时候我听您说介绍莲蓉的时候呢，既自豪，因为我们有这个莲文化。我们又有这个非常悠久的历史，同时这个是最好的产区，产的莲子质量最好，并且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另外一方面呢，又很着急说我没有办法让终端消费者真正的就是在我的整个关键的这种质量把控之下，去让你们体味什么叫真正的好莲蓉啊。对，很有意思。朱老师半天没说话了，其实我想问一下朱老师啊，朱老师。在整个月饼馅料市场当中啊，您观察目前莲蓉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因为刚才这个文总也提到了，这个莲蓉大概还有这个30%的这样的一个份额。莲蓉这个品类现在是基本盘，还是说目前处在一个各种各样的新兴馅料的围攻之下，成了一个守成者呢？
2: 这个问题非常好啊。其实来说呢，莲蓉它是联系这个振兴三农跟振兴乡村经济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抓手。那我觉得呢，整个莲蓉市场呢，在整个新生代成为主流消费群体之后呢，它的整个市场份额呢，应该来说会受到一部分的冲击啊。但是呢，整体去看的话呢，我觉得它还是整个中国月饼的一个叫做馅料的领头羊。但是现在最关键的一个问题，我们在整个莲蓉的这个品类这一块，我们如何做出更多的一些微创新呢？我觉得这个是对于整个莲蓉产业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
0: 微创新的话，肯定待会儿这个文总会跟我们聊到哈。这个我们经常听网友争论说哪个馅儿的月饼好吃，莲蓉、豆沙、奶黄、芋泥、五仁，还有各种邪修的馅料啊，什么螺蛳粉，甚至是小龙虾都可以做到月饼里头，火腿等等等等。那个朱老师从产业的角度帮我们拆解一下，就是各大的馅料门派啊，各自的基本盘消费者会是什么样的？它的这个成本结构又有什么不同？
2: 基本上来说的话呢，年龄比较大的这个消费者，他的这个主动购买的这个品类呢，基本上都是以莲蓉、豆沙、五仁这3个品类为主。那如果说他是被动式消费呢，那就可能有更多的一些选择了。例如说一些晚辈啊，他送给一些长辈的话，他可能会挑一些比较新颖的，像火腿啊，像这个流沙的啊，或者蔓越莓的呀，诸如此类的一些新拍的一些食材。所以来说，整个月饼的市场，刚才我说了，进步入了一个百花齐放的这样的一个节点。这个其实来说，对于整个中国月饼的多样化、多维化，我觉得

0: 一定是一个好事情。那就是说，不同的消费者根据他不同的一个喜好或者不同的一个场景，他会有不同的一个选择。他送给父辈，送给这个叫做年龄大一点的，哎，他可能会传统一些。那如果说年龄差不多的，他可能会更加的前瞻一点，新拍一点。之后呢，如果说他是两个小年轻，他可能去找的可能是更多的是一些网红类的，或者说是新特奇类的这种馅料的一些月饼。所以来说，整个中国的月饼应该来说也是百花齐放，我觉得这个是好事情。
1: 嗯，是。那这个不知道文总有什么样的体感啊，就是从实际的这个企业运营的过程当中，这几年啊，客户对于莲蓉蟹的需求有变化吗？有没有出现这个莲蓉比如说卖的没有以前多啦，卖不动的这样的一些情况？还有就是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原料价格的波动对于你们自己影响大不大？
2: 现在市面上呢，真的是百花齐放啊！现在对这个市场的消费群体啊，确实是的。其实现在莲蓉它发作为一个高端的品项，其实我们在市面上也在发现，真正想吃到好的莲蓉的，还不到10%的人吃到。为什么呢？月饼呢，好的莲蓉月饼，就是他们好多都是只吃到是莲蓉。现在其实莲蓉的话，它也在改变。现在在那些莲蓉厂的话，他们现在得火腿莲蓉啊，把色
1: 莲蓉加，莲蓉加一切是吧？
2: 加一些，对、啊，加一点玫瑰花呀。现在还有一种荷花莲蓉啊，莲蓉的话现在也在变化。其实莲蓉的话，它的瓶颈呢，就是刚才您说的，说它的价格。其实莲子的话呢，就是靠天吃饭的。第二个，从我们的种植的角度来讲的话，也是。种莲子基本上都是用人工去采摘的，刚才我也讲了，这个不能够用机器代替的。现在的人工的话，年轻人来讲实话都不想去干这种啊，苦力活啊，都是比较年纪大的60岁以上的人在开始种这个莲子，他还要靠天吃饭的一个东西来的啊。其实现在莲子它为什么价格呢都一直都比较高，每一年呢始终它的价格都还是比较有上升的空间的。为什么呢？现在其实当它莲子的用途，它不单只在莲蓉上面，它在八宝系列，特别是现在今年的一个网红产品啊，对，一个桂圆爆莲子，就是我们的香莲做的这个产品的话，现在马上也会用到上面，把这个桂圆爆莲子这个 C 的时候，把这个莲子把它做完以后，制作成颗粒度的，也会放到莲蓉里面去的。它这个东西吃起来都是口感的，就没有那么甜了，都在做一些的系列的改变。
1: 您是从这个食材的体验上，还有就是它的这个价格波动的各种各样的因素来给我们拆解了这个莲蓉生产过程。
2: 对，经过以后的话，就是天气的变化，今年的产量低啊，那莲子就肯定物以稀为贵嘛，它的产量低的话，它今年收成少啊，莲子自然的就会贵。对月饼的影响呢，其实呢讲实话，对品牌月饼的影响呢，其实它是个好事。为什么呢？品牌的月饼它是坚持它用它最好的原料，
1: 所以就是大家还是要考虑这个莲蓉的这种产地啊，还是要学会看配料表，还是要学会认大品牌啊。好，刚才文总呢基本上给我们拆解了馅料生产的这样的一个成本的过程。我们看到一份行业的报告，说这个中游的馅料企业的平均的净利润率已经降到了5%到7%，那这个上游的原料供应商还能维持在12%到15%啊，这个可以稍后向文总求证一下。那这种价值链上移是不是整个月饼馅料行业通行的这样的一个现象呢？
2: 对的，对的。其实月饼它这个馅料的话是降到5%到7%了，这个应该是个真实现象。其实像原料的话，其实我们早很多年，原料的话我们的利润点都是在1%到2%。那时候我们就在跟他们在讲，我说你们的馅料行业可能到时候就跟我们的莲子卖原料的那种利润点都会差不了多少，但是它有一点不同的，其实不会。
3: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

0: 欢乐晋江，欢迎收听 FM 九幺点四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是一位创作歌手，
2: 嗨，大家好，我是裴阳。
1: 他也是一位音乐挑剔者，
3: 网络歌曲
4: No，
3: 没营养的音乐
4: No，
3: 走心歌曲
4: Yes。

杨翔的会陪您分享好音乐。最近呢，刷短视频刷到了一群60后、70后的阿姨们，卸下半生烟火，放下生活忙碌，一把吉他围坐弹唱老歌，那画面真的非常的治愈。我们率先听到的这一首老歌《往日时光》。

刚才说到的这个女子弹唱团叫沉香女子弹唱团，这首歌曲也是我听到他们弹唱的第一首歌。这个弹唱团成员大多是60后70后，没有很精致的妆造，没有华丽舞台，就是简简单单围坐在一起，抱着吉他轻声弹唱老歌。有人说他们唱的不是旋律，是走过半生的从容，是被岁月温柔沉淀之后的热爱。下面的这首歌曲自带怀旧滤镜，写故乡，童年，写思念，写回不去的时光，来自周峰的《梨花又开放》。

梨花又开放，每一句歌词都像是一个故事。故乡年年梨花盛开，可我们早已不是当年的少年。这首歌曲也是我刚才提到的沉香女子弹唱团演唱的歌曲之一，温柔治愈干净，也带着一点点轻轻的怅然，也许这就是老歌最动人的力量。接下来依然是经典老歌，来自罗大佑《闪亮的日子》。

这首歌曲特别适合用吉他来演绎啊，来自罗大佑《闪亮的日子》。人的一生并不是只有年轻才闪亮，年轻时的热烈是锋芒，中年之后的从容是微光。那人生每一个阶段其实都有属于自己闪亮的日子。

来自谭维维带来的乌兰巴托的夜，我觉得这首歌曲特别吃情绪，特别吃阅历啊。年轻歌手唱的是空灵，而我刚才说到的沉香女子弹唱团，他们唱的是沉静，晚风、夜色，还有远方思念，全部都融进了他们的歌声里面。这样的一首歌曲呈现出来一种温柔、辽阔、治愈、心安的感觉。下面这首歌曲也是很多弹唱歌手特别喜欢的一首作品，来自任素汐的《亲爱的你》啊。不过这首歌曲弹唱的难度还是比较大的，因为它有这种转调，所以在和弦的转换上面存在一定的难度哈。这首歌曲最近特别火，被大家评论为最治愈、最安抚人心的作品之一。

刚才提到的这一群喜欢弹唱的阿姨们用歌声告诉我们，无论几岁，生活怎样，都要温柔善待那个努力生活的自己。节目最后我们继续听亲爱的你啊，我是培阳，明天见。

0: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北京时间20点整，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

0: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北京时间20:30，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0: 靖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靖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靖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靖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靖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北京时间21点整，
2: 欢迎收听靖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四集广播连续剧《我家就在黄河岸》，指导单位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出品单位西安广播电视台、西安广播电视台艺术中心有限公司，总策划姚丽君、连宏伟，出品人会议，总监制谢伟、王阳，策划刘晓林、赵和平、马洪良、

0: 快看，是一条黄河鲤。
1: 好家伙，这起码有十斤重了啊！哎，小秀，你快看，这黄河鲤的胡子都变黄了。
0: 可不是嘛，这黄中带红，真漂亮。
1: 是啊，
0: 简直跟年画里一模一样。
2: 这是咱今年打到的最大的一条了。
0: 是啊，爸，今年啊能多卖点钱了。
2: 黄河里的鱼越来越少，越来越小了。想当年，我跟平川他爷打鱼的时候啊，这么大的黄河鲤经常可以网到，运气好的话，还能打上那个赛金珠。
0: 赛金珠？
2: 嗯，
0: 我还没见过呢。平川，你见过没？
1: 当然见了，不过也就那么一回。这赛金珠浑身金黄。而且圆鼓鼓、胖嘟嘟，真肥的跟个小猪崽子似的。
2: 那年呢，他才十岁，拽着个网半天没拉动，还差点被拉到水里，急得他大喊呢：“爸，有鲨鱼，有鲨鱼！”
1: 对，
0: 赵平川。黄河里哪来的鲨鱼啊？
1: 水秀，那时候我懂啥呀，就知道这鲨鱼是最大的鱼，所以拉不动网的时候，我就想，这肯定是网住了一条大鲨鱼啊。
0: 哎，那后来呢？那鱼多重呀？
2: 足足15斤。
0: 哇，15斤呐。
1: 是啊，捞上船后，我使出吃奶的劲儿才勉强抱得起来。
2: 那时候黄河真养人呐。

0: 步雨越下越大，今儿怕是出不了船了。嗯，
1: 天要下雨，那谁也拦不住。出不了船，那就在家里边捕鱼网。
0: 哎，好嘞。哎，对了，水秀，
2: 嗯，
0: 赶紧拿桶接点水，待会儿好做饭。
2: 还要你说，早摆上了。
0: 哎，好。哎呀，你个愣头青，陈冲嘛，你叫唤啥嘛？把人吓一跳，这遭雷劈了。
3: 水秀嫂子，你听听平川说话，气人不气人嘛？
2: 行了行了，给，把毛巾拿着，擦擦头发。
3: 好嘞，
0: 把你擦脱。
3: 还是我水秀嫂子好。
0: 行了行了，就你嘴甜。哎，这么大的雨，你不在家睡懒觉，你跑我们家来干啥吧？
3: 打平火啊！哎，你们看。这是我昨天打到的鲤鱼，三条呢。
0: 这也叫鱼啊？我们昨儿捞了一条九斤半的，上岸卖了500块，一条鱼啊，500。
3: 啊，等，你牛你牛！哎呀，再大你也卖了，还得吃我的嘛。来，嫂子，我都腌好了，你直接煮就行了。
2: 好嘞。哎，陈冲
3: 啊，
2: 无事不登三宝殿。你是不是又来让我给你说亲的吧？
3: 嫂子，看你说的，那我是来看我婶儿的嘛。
2: 哦，不是啊，那我就放心了。那待会儿吃饭的时候，大家伙儿谁都别提这茬啊。
0: 对，
3: 哎，别
0: 吃鱼，真吃鱼。
3: 嫂子，婶儿要看，饭要吃，我这事儿嘛，哎呀。该提还得提呢嘛，
0: 臭小子，要提可以。你看这鱼，再多提几条才行。
3: 哎，这还是拉开口啊！
4: 哟，陈冲也在呢。
3: 哎，罗叔，
4: 好啊。免得我再跑一趟。哎呦，
0: 罗书记来了。
1: 罗书记啊，
2: 罗叔。
1: 哎，您是好口福啊！陈冲刚提来几条黄河鲤。

0: 这正准备下锅呢。
1: 罗叔，这是闻着味儿来了吧？
2: 哎呀，这叫什么话呀？我是特意啊，瞅着下雨才来的。这天一晴啊，你们都跑去打鱼去了，想找也找不到啊。
3: 来，叔，进屋坐下说。
4: 对，坐下说，坐下说。
2: 哎，对了，水秀啊，
3: 哎，
2: 这是我们自己家里种的菜。你婶呢，特意让我给你们背一筐来。她说呀，你们跑船辛苦，咸菜呀，吃得快。
3: 哎呀，谢谢我叔，谢谢我婶儿。
0: 海珠书记，
2: 哎，
0: 您找我们是还有其他的事儿吧？
2: 清河老兄呀，
0: 啊，
2: 啥都瞒不过你。我呀，我真是有正事儿要告诉你们的。
4: 罗书记，有啥事儿您就说呀。
2: 这现在咱县上号召渔民上岸，你们知道不？
5: 知道啊。
2: 那你们咋想的？
6: 咋想的？我们呀，坚决不上岸。
5: 是，
6: 我们家就在黄河上，就在这渔船上。
5: 平川说的对，那我们是打鱼的，上岸算咋回事儿？那还叫打鱼吗？
6: 还叫渔民不？对吧？
5: 对，就是，还叫渔民不？
2: 哎呀，那清河老兄
0: 啊，
2: 你的意思呢？
0: 啊，我，海叔书记，你看啊，我在黄河上都漂了大半辈子，这上岸生活我不习惯呢。
2: 哎呀，你们听我说，我觉得呀，这上岸对你们可是个大好事儿啊。
5: 好事儿吗？
3: 罗叔啊，上岸可是个大事儿。这样，您先歇一会儿，等我做好了鱼，咱们一起热热闹闹的，边吃边说。
4: 对对对
5: 对，
4: 边吃边说。
5: 嫂子说的对。
2: 哎，那也好。你们老赵家做的黄河鲤鱼呀，那可是咱本地一绝。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0: 对，
5: 好吧，快坐吧，老叔。
6: 来来来来，喝
5: 喝
6: 喝，
5: 书记，干杯干杯，
6: 来。
2: 哎，各位啊，这鱼也吃了，酒也喝了，这该我给你们说说这上岸的事儿了吧？
5: 说，你说，我们听着。
2: 是这样啊，由咱县扶贫办牵头，联合财政局、渔政上好几个单位啊，发起了一个号召渔民上岸的惠民政策。这前几天呀，镇上专门把我们叫去开了个会，解读政策的内容，还要求我们回来之后啊，必须通知到咱每一户渔民，动员大家上岸呢。
6: 上岸，就这说，你就说，这政策对我们这些渔民有哪些好处吧？
5: 是，要干的不要稀的。
6: 对。
2: 那我就说说这里头最重要的一条吧。
6: 嗯，
2: 切实解决渔民上岸后的安居问题呀。啊，说白了就是解决大家伙的房子问题啊。
6: 房子
3: 咋解决？
6: 对啊，
2: 首先呀，政府一次性给每户渔民50000块钱的住房补贴啊，你可以拿着这钱呐去买房、租房都行。另外了，咱政府还指定得有安居小区，只要你买房，这钱呀是市场价的一半，而且呀付清首付就可以住进去了。至于剩下来的尾款呀，只要在10年内付清，就不要利息呀。
0: 哟呵，这还真是天上掉馅饼了啊。
6: 是，这好事。
3: 是呀，只要市场价一半的钱，尾款还不要利息。哎呦，这种好事儿打着灯笼 怕是都找不着吧？
5: 就是啊，
2: 哎，还不光是住房呢，这教育医疗上也有政策扶持呢。用这会上的一句话来说呀，那就是好处多多，力度空前。哎，咋样啊？赶紧积极响应咱政府的号召，搬家上岸吧！啊，
0: 再看看吧。啊，
2: 哎呀，这啥意思嘛？这，
6: 哎，书记，没啥意思，就是没钱。哎，我们去年刚换的渔船，贷了50000块钱的款啊。今年我跟水秀结婚，又向亲戚支了30000。你这补贴才50000块钱，我还账都不够，你更别提买房的事了呀。
2: 哎，平川，你忘了，这船也是钱呀，不船一卖，首付的钱不就有了？
6: 啥？卖船？
3: 哎呀，叔，我们这船虽然才下水一年，可我们这行有讲究，买新不买旧，这船要是出手，那只能贱卖，值不了几个钱。
0: 那不能卖船，船是最后的活路，只要船在，不管遇到多大的坎儿，起码还有个家住，有饭吃，有依靠。那没了船，那就是没了保险，绝了后路。
6: 对，
3: 是啊，爸说的是呢。
2: 哎呀，清河，你看你这话说的，哪有这么严重啊？啊，这都啥社会了，这不打鱼孩子那个饿死还？
0: 哎，这话可不是我说的啊，这是先人留下的祖训。哼，那不过，我认为这话放在现在，也照样有理。
2: 咋个有理？
0: 哎，我们这些人生在渔船上，长在渔船上。天晴打鱼，下雨补网，那早都习惯了。上了岸，抬手就要花钱，万一生活不下去，不还得回到船上来呀？所以啊，这船坚决不能卖。
6: 对，
2: 哎呀，我的老兄弟呀，你这担心是多余的吗？你说你360行，除了打鱼，那还不得有359行呢？啊，只要你们上了啊，这干啥不能挣钱呀？啊，况且啊，你们这一大家子人，劳不力多，咋都能活下去吧？啊，
6: 哎，罗叔，你这话咋说的？我们这渔民都没咋上过学，大字都认不了个一箩筐，这上了岸吧，我们也只能去打工，干些力气活。俗话说得好，端人碗，你有人管呀。这打工可比不上我们打鱼轻松自在啊，是不
5: 是？
6: 是，
5: 平川说的对，那我们打鱼潇洒自在，心情好就多下几网，心情不好，鱼竿就酒，一喝一宿。
6: 哎，对，一喝一宿。
3: 叔，咱这早几年不就有几家渔户上了岸吗？可最后呢，还不是又干回了老本行，这岸上的日子也不好过呀。
5: 是啊，嫂子说的对。
2: 就是啥就是，水秀啊，平川，陈冲，你说你们不为自己想，哎，你也得为咱娃娃们的将来考虑考虑嘛！啊，这现在这都啥时代了啊？哎，你难道让他们这一辈子哎也待在你们这几十平的船上啊？
6: 叔，您就别操心这事儿了，这我跟水秀才结婚，等娃们长大了还早着呢。怎么着也得5-6年吧，到时候我们再上岸那也不迟啊。
2: 这，哎呀，陈冲，
5: 嗯，
2: 那你呢？
5: 我，
2: 你这一个人无牵无挂的，你总可以上岸了吧？
5: 我也不想上岸，我在这儿还有平川他们，上了岸无亲无故的，我受不了。再说了，哎，我还指望水秀嫂子把她堂妹水花介绍给我呢。我不能走，我不能走。
3: 以后你想啥呢？
6: 石冲，净想自己的。
2: 平川，陈冲，你说这几年啊，咱黄河里头的鱼是越来越少了，这渔民的日子是越来越难过了啊。这些啊，政府都看在眼里头，所以才有了这回渔民上岸工程。这归根到底为了啥 啊，那还是为了让你们过上好日子嘛。我跟你说呀、啊，这多少人想要这样的政策都没有呢。你们呀，这咋就不理解呢？你说说这……
0: 哎，海树书记啊，啊，这个国家的好意我们心领了，可我们生来就吃的这碗饭，再一个，说句自大的话啊，我们干的也是传统手艺，是一种文化。真撂挑子不干了，也是社会的损失，最起码，大家就没有黄河鲤鱼吃了。
2: 好，我的老哥俩啊，这现在都有人工养殖了，嘿，你们要是真不干了，嗨，影响不了啥，大家伙儿照样有鱼吃。
5: 嘿，这叔，你这说的叫啥话呀？
6: 就是，
2: 哎呀呀呀，行了，各位。咱都是乡里乡亲的，你说我这也是真心盼着你们好吗？再说了，这镇上可是下了硬指标了，你们要是不上岸，这我肯定是挨批评啊！你们就当是帮我个忙，行不行？
6: 哎呀，叔，你看你说的严重了啊！是这，您一开始也说了，这是个号召性的政策。这不是强制执行吗？对不对？
2: 那倒是。
6: 哎，那这就对了。叔啊，这既然是号召性的政策，那我们就有继续留在这渔船上的自由和权利嘛，是不是？啊？
3: 对呀，叔，谁要批评您，你就直接让他来找我们。
6: 来找我们，不拿命您。
5: 反正不管谁来，我们还是这些话。
6: 哎，对。
2: 哎呀，我把你们这几个。过了这个村儿，可就没这个店儿了呀！你们可千万要想清楚呀！你们，
6: 啊，叔叔，来，喝酒！哎呀，
7: 想清楚了，
5: 想清楚了，
7: 我们呀，不上岸，
5: 不上岸。

0: 平川，平川，你咋了？光下午不说话，不舒服啊？
1: 没咋，我就在想昨天罗叔说的话。
0: 咋？你想上岸呐？
1: 那倒不是，我是在想他昨天说的，黄河里的鱼越来越少，咱渔民的日子是越来越难过呀。
0: 他说的这倒是实情。
1: 是啊，哎，可我就不明白，怎么就变成这样了呢？黄河不是咱中国的第二大河吗？怎么连我们这些小渔民都养活不了啊？这河里的鱼虾都去哪儿了？
0: 僧多粥少，分不过来了呗。
1: 不是的，水秀，你仔细想想，现在的渔民有十几年前多吗？
0: 那倒是没有，打鱼又苦又脏，现在人可瞧不上。
1: 哎，这就是问题啊，打鱼的人少了，怎么我们反倒更打不着鱼了呢？
2: 那谁说少了啊？跟我们争鱼的人明明是更多了。
1: 爸，不是吧？您看看咱村里头，除了咱们这七八家，还哪有靠打鱼为生的？
2: 切，村里的小渔船少了，可社会上的大铁船多了，那可都是大公司的专业捕捞船啊，一网下去顶咱一个月的量，它还大小通吃，昼夜不停，那鱼虾能多得起来吗？
1: 是啊。
3: 哎哎，你离远点儿，没看见我们在下网打鱼吗？往那边开。
2: 外地来了吧？悠着点啊，这可是黄河，小心翻船。
3: 对，小心翻船。
1: 哼，还不理人，什么素质？
0: 别管他，咱接着说咱的。要我说，主要还是黄河被污染得太厉害了，鱼虾这都被毒死了。
1: 哎，水秀说的这个我赞同。咱小时候，黄河上既没有大货轮，也没有人挖沙，更没有厂子往河里排污。

0: 这现在可倒好了，时不时还能看到水面飘着这油花花，咱这黄河都成了垃圾填埋场了。
1: 哎，这么一想啊，我们的日子难过，鱼虾的日子更难过呀。河堰、水坝、各种渔网，这还有电网、毒药，随时都可能没命啊。
2: 哎呀，别说了，都是我们人造的孽呀。
3: 是是。
4: 哎，爸，哎爸，停车！你们听到没有？有人喊救命呢！哎，呀，你们快看快看，那人翻船了！
0: 哎，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吗？
2: 别废话，快救人！
4: 快救人！
0: 好好好，快救人！

0: 哎，是高老板。哎呦，高老板，哎呀，您怎么来了？哎呀，
1: 我是来特地感谢你们的救命之恩的。哎呦，啊，这是我一点心意。哎呦，嗨，
2: 来就来，买这么多东西干啥呀？
1: 就是的，高老板啊，我们这几十年不知道在黄河上救了多少人呢？啊，就是顺手的事，啊，你不要这么客气。
3: 秦河老哥，对你们来说呀，是举手之劳。
1: 可对我而言，你们又给了我一条命，这个恩情我一辈子都忘不了。您客气的。嗨嗨，
4: 高老板，还大家都别站着了，来，快上船，刚好吃饭了。
1: 快快快！我闻到了，
0: 闻到了。
1: 哎，你们又在煮鱼，是不是？哎呀，实不相瞒呐。 自从上次被你们救到渔船上，吃了你们煮的黄河鲤鱼以后，嘿，我就上瘾了。
5: 哎呀，我就上瘾了。
3: 高老板，你这鼻子可真尖呐！嗯，那我也食不相瞒。这道黄河鲤鱼，我家做了几十年了，用的可都是现捞的鲤鱼，绝对新鲜。这星级饭店都做不出我们这味儿啊！
1: 嘿，这个我信呐。哎呀，我是做生意的，北至漠河，南到海南。
6: 啥河鲜海鲜
7: 我没见过呀、啊！嘿，唯独这黄河鲤鱼，尤其是你们家做的这个黄河鲤鱼呀、啊，嘿，是这个。这看来以后我们上了岸也能开饭店了，不是？
6: 开饭店啊！哎，别光顾着说话，快上船歇着。来来来来，
3: 哦，赵平川，
8: 哎，在呢。
3: 平川，
8: 哎，
7: 他们是干啥的呀？
8: 渔政的。
7: 那带头的是李队长，这块的渔民都认识他。哎呀，没事儿，应该是巡查呢。哦，
6: 李队长来了。哦，秦河叔，例行检查。
9: 啊，明白啊。
6: 水秀啊，去把捕捞证啥的都拿出来。
8: 哎，
7: 迎川，
9: 哎，最近鱼货咋样？哎，
7: 不行，少得很，
6: 连油钱都赚不回来。
7: 哎，那就上岸吧。
6: 你们罗海柱书记没和你们说政府号召渔民上岸的事儿？
7: 说了，都找了我们好几回了，我现在都害怕见他。这么说，你们不上岸呐？嘿嘿，不上，不上。<笑>好吧。
9: 哎，你们这网眼跟筷子头一样小，是禁止使用的，得没收。
7: 别呀，李队长。
0: 这网刚买的才用过一回，你看这颜色都没咋变呢。是啊，我们也是没办法了啊，不用细网打，那就打不到鱼呀、啊。李队长，都是老熟人了啊，开开恩，别没收，我们保证以后不用就是嘛。
6: 哎，规定就是规定，还有，秦河叔。 就是总有人不守规定，违规捕鱼，所以鱼才越来越少。这个道理，我想你们都知道。我奉劝你们一句：黄河是我家，保护靠大家。要是都搞断子绝孙式捕鱼，那渔民迟早要断了自己的活路。
0: 明白，明白，
7: 哎，明白。嗯，
8: 李队长，给，这是我们的捕捞证。

0: 哎，不用看，辖区内谁家有证，谁家开的三无船，我们清清楚楚。这次来主要是对渔民上岸的事情做个情况摸底。你们听我一句劝，上岸吧，这对你们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1: 是这样，啊，我们再想想，再想想。
2: 对，再想想啊，大队长。
0: 这位是？
3: 我是做生意的，来这边考察投资。前几天我不知道天高地厚，在黄河里玩船，结果遇到了暗流，翻了船。亏得清河老哥他们一家才捡回了一条命。我今天啊，是特地来道谢的。
0: 哦，欢迎你来我们这儿投资。不过，还是那句话，黄河是我家，保护靠大家。哎，希望您能投资绿色环保的项目，否则我们以后还免不了要打交道的。
3: 李队长说的是啊。
4: 李队长慢走。
0: 哎，那我走了。
2: 好，李队长你慢走啊。
3: 这个李队长有点意思。
5: 广播剧《我家就在黄河岸》第一集播送完了，制片人聂桂芝、刘晓冰、刘新瑜，文学编辑郝运浩、窦维江、范星月，录音制作王丽、林晨、王子玉，编剧张次、赖胜杰，导演李雪杰、刘贝，剧中人赵清河由赵志礼演播，赵平川由王康演。
6: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7: 北京时间21:30，
8: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北京时间22点整，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北京时间22:30，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北京时间23点整，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北京时间00:00，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因江而生，向海而兴。 FM 91.4 邀您共同见证晋江发展。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为你为你，当离别时歌如狂流转四季，问你问你，南去何故北望，总是浮云游子的雨，落日故人的情醉。

0: 首先就阅读大量材料，把能找到的石头全部找到，然后辨别这些石头的真伪，把可靠的石头给放到适当的位置。同时呢，我还像一个文物修复师啊，收拾碎片啊，小心拼接。复原遵义会议上那三天二日这个人怎么发言的，会场上的互动关系，所以现场都比较清晰地呈现出来。所以一位年轻的朋友对我说，遵义三日写出了活人感，不是预制菜。
1: 而且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嘛，您希望它能够带给我们年轻的读者，尤其是年轻的官兵一些什么样的一个启发呢？
0: 遵义会议精神呢，其中蕴含着一个组织成功的密码，胜利的密码。所以在写作遵义三日过程中啊，中国共产党人那种勇气和智慧，毛泽东在人生困境中坚持奋斗那种坚韧的品质，周恩来等人敢于自我批评容待真理的宽阔胸怀，还有我们红军指战员坚定信念不怕牺牲的大无畏精神，我在写作时每每受到感动。所以如果说《遵义三日》这本书能够给战友们给读者们带来一些启发，这是我所期待的。
2: 30多年的军旅人生，胡松涛厚积薄发，深耕红色题材创作，把一名军人对党和人民的赤诚情怀倾注在一步步精品力作之中。他的创作初衷从来不是简单复述历史，而是以文学为载体，以史实为根基，引导当代读者读懂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勇气，绝境之中奋勇前行的坚韧，让红色血脉在字里行间生生不息，代代传扬。胡松涛谦逊地说，能获鲁迅文学奖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幸运地砸到了自己的头上。这份沉甸甸的荣光将时刻鞭策着他，怀着更虔诚的心对待文字，用更严谨求实的笔触继续书写历史，记录时代。
0: 建军100周年吧，我写了一本就是毛泽东朱德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一个作品，同时我也写了一部革命战争史的作品，这个作品估计也得100万字左右。作为一个文学爱好者吧，作为一个军人吧，我希望那个能够写出好的作品，献给我们伟大的时代，献给读者朋友。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李月，代表节目编辑张建栋，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北京晴，29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坚定不移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公共产品属性，保障本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以实际行动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推动产业链供应链走出去，为世界经济注入中国动能。
0: 赵乐际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1: 赵乐际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会谈。
0: 董建华先生功绩仪式在香港举行。
1: 15/5时期，我国将加快完善与超大规模市场相适应的监管体系，着力整治侵害消费者权益突出问题。
0: 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首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收获11枚金牌，位列奖牌榜榜首。
1: 美国总统称，也门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美官员称，美军不会对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坚定不移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公共产品属性，保障本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以实际行动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

0: 15五开局之年，我国稳步推动优质产业资源、成熟产能体系、创新技术成果走出去，以互联互通的产业纽带、互利共赢的合作模式，为世界经济注入持久澎湃的中国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山东一家汽车企业的尼日利亚生产基地，数百辆专用汽车整齐陈列，占地约千亩的专用车产业园区涵盖挂车制造、卡车组装、新能源汽车生产等全产业链，成为非洲地区重要的专用车产业枢纽。企业副总经理吴泽栋告诉记者，得益于在当地建立产供链一体化服务网络，他们告别了只卖车、售后缺位的痛点，可以为海外客户提供全生命周期的专用汽车管理方案。
2: 一方面依托本地完整的专用车产业基础，先调研海外市场实际工况，做产品定制优化；另一方面改变过去单纯出口整车的模式，抱团上下游企业集群出海，布局海外工厂、海外仓与综合服务网点，实现本地生产、本地供货、本地服务。
1: 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浙江一家电子企业以国内研发生产加海外二次组装的双工厂模式破局，不仅守住了既有海外市场的基本盘，还开辟了新的增长空间。企业顺势将增量订单转由国内工厂交付，进一步带动国内工厂的产能释放。企业总经理于义泽，
3: 2019年的时候就去柬埔寨建立了我们的海外工厂，这几年我们的这个销售还是在稳步增长的，今年我们评估的话可能有10%的增长以上。
1: 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份，我国汽车出口额比去年同期增长47.1%，服务器、光模块、电子元器件出口实现两位数增长。作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中国凭借产业链供应链的强大韧性，成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锚。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强调，
4: 我们要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这是世界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
1: 中国企业积极地融入全球和区域经济，不仅带动了自身发展，提升了竞争力，也为东道国产业发展和全球产供链稳定做出了贡献。就在上个月，塞尔维亚与中国企业合作建设的人形机器人工厂在沙巴茨正式启动量产，这也是欧洲首个人形机器人大规模生产基地。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量产仪式上表示，
5: 今天在沙巴茨发生的一切对我们具有重要意义，我们正在成为欧洲人形机器人批量生产的先行者。
1: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保持快速增长势头，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作为传统制造业重镇，广东汕头依托来树加工政策、国际海缆登陆站优势和算力基础设施，打通了资源出海的全链路闭环。海外用户可以通过合规通道快捷调用部署在汕头的大模型和算力服务。目前日均资源调用量已攀升到100亿级别。汕头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管委会副主任曹安定，
6: 结合中国卓越的大模型和中国的算力和电力，把中国的服务以新的方式进行出海，利用国内算力进行海外调用，可使电力的价值提升20倍。
1: 产业链供应链加速出海的同时，我国积极推动先进技术经验与实践成果向国际标准转化。今年以来，我国在国际标准化组织和国际电工委员会共牵头制定国际标准200多项，新提出固态电池、人形机器人数据集等国际标准提案，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新兴产业规范有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从传统制造全链扎根境外，到产业集群协同抱团出海，再到新兴产业以标准引领生态出海，中国企业正以多元路径织密海外产供链布局。商务部部长助理张力，
7: 当前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全球贸易呢面临诸多挑战，中国外贸迎难而上，稳中向好，为全球经济增长和产供链稳定持续注入确定性。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赵乐际表示，近年来中印尼关系发展势头良好，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就构建具有地区和全球影响力的中印尼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了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中方愿同印尼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推动两国友好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果。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印尼人协保持密切交往，拓展交流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服务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穆扎尼表示，印尼与中国有着深厚的友谊，希望通过我此次访华，密切两国有关机构和人民之间的友好协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助力两国各领域合作走深走实。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去年习近平主席同阿尔巴尼斯总理在北京成功会晤，为中澳关系发展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友好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稳定向前发展。赵乐际指出，坚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妥处分歧和敏感问题，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传统领域合作，拓展绿色发展、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继续加强教育、文化、旅游、地方、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厚植中澳友好民意基础，加强多边协调，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共同努力，加强立法机构各层级友好往来，推动制定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密切在一联等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协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推动绿色发展有关情况，表示中方愿同澳方交流经验，深化合作，共同为全球绿色转型做贡献。迪克表示，当前澳中关系稳健发展，两国都从深入经贸往来中获得裨益。此次访华代表团成员来自不同地区、不同党派，但都希望看到澳中关系行稳致远。澳方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希望同中方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实现互利共赢。澳众议院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沟通交流，为双方务实合作提供保障。铁凝参加会谈。
0: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功绩仪式昨天在香港殡仪馆举行。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先生病重期间，中央对他的病情非常关心。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指示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表示慰问，并转达问候，要求全力以赴进行救治。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受中央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功绩仪式。昨天上午，设在香港殡仪馆的董建华先生灵堂庄严肃穆，哀乐

0: 一回。灵堂正上方悬挂着沉痛悼念董建华先生的横幅，下方是董建华先生的遗像。董建华先生的灵柩覆盖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遗像前摆放着董建华先生亲属敬献的花圈。上午九时，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开始，全体肃立默哀。公祭仪式由董建华先生治丧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梁振英主持。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石泰峰在公祭仪式上致悼词，他在悼词中回顾了董建华先生作为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和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的一生，以及他为国家、为香港、为社会做出的重要贡献。随后，参加公祭仪式的全体人员分别向董建华先生遗像三鞠躬，依次来到董建华先生遗体前，向这位著名的爱国人士做最后的诀别，并向董建华先生亲属表示慰问。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主要官员、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政协委员以及香港社会各界代表也前往送别。中央有关部门、内地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香港各界人士、机构和团体以及董建华先生生前友好也发来唁电唁函。
1: 本台消息，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昨天在北京开幕。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大会贺信精神的指引下，中国深入实施全民科学素质提升行动，共同发起成立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为推动全球科学素质建设与合作做出积极贡献。人类正在迈向智能社会，要强化科技赋能、涵养公众的科学文化素质，践行全球文明倡议，促进各国有效提升科普能力，健全科技治理体系，推动智能社会向善发展。来自32个国家以及国际组织的500多名嘉宾参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加快提高市场综合监管能力和水平，完善与超大规模市场相适应的监管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十五五规划纲要对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快建设质量强国、强化食品药品安全监管等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市场监管总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束维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坚持监管规范和促进发展并重，为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经济秩序提供有力支撑。
4: 畅通市场退出渠道，推动长期未经营、停止经营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稳妥有序退出，让市场有进有出、吐故纳新，健全经营主体发展质量促进机制，综合应用标准引领、价格执法、质量监管等手段，整治内卷式竞争，引导经营主体把功夫下在提质增效上，而不是用在低价内耗上。
3: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着力整治侵害消费者权益突出问题，持续规范网络销售、直播带货等经营活动，针对劣质低价问题将综合施策，加快引导市场竞争从拼价格转向拼质量的良性轨道。此外，将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提高垄断风险监测预警等技术能力，提高经营者集中审查质效，特别是对平台企业将进一步加强数据、算法、规则、流量等监管，压实平台企业守门人责任，推动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1: 九月中旬，河北石家庄赵县的古梨园迎来丰收，梨农们架起云端摊位，让一颗颗圆润的雪花梨从古梨园出发。

0: 漂洋过海。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雪花梨的出海路。采制总台记者李天雷，河北台记者李芳，石家庄台记者施一帅。
1: 凌晨五点，天色微亮，新农人安青川和果农们穿戴整齐，带着工具陆续走进连片的古梨树群，一天的忙碌就这样开始了。今年古梨树迎来大丰收，一筐筐新果在安青川的指挥下完成采收，准备发货。
2: 你看，这不是我们刚刚收到这个柬埔寨的订单吗？
3: 这是定金已经付了是吧？
2: 对，付了30%。
1: 接到订单，安青川迅速赶往仓库。这些发往海外的订单，他得亲自把控品质。今年安青川拿到了鲜梨出口的通行证，他的水果可以直接出口东南亚了。为此，他特意安装了一条智能检测系统，保证每一颗出口果实都符合出口检疫标准。
2: 通过无损检测仪这个设备，通过光的原理就分出大小、糖度、果形、硬度，还有病虫害，都就分散出来了。
1: 除了梨，让安青川记挂的还有这些世世代代的梨农。安青川说，他的员工都是本地村民，厂子虽然不大，但每年也能提供近百个就业岗位。筛果工人孙昭：
4: 我每年7月份就是来这里上班，大概就是能工作个6-7个月，同时照顾家里的孩子和老人，工资也挺满意的。
5: 今天正在安排。
1: 暮色渐浓，晚风微凉，忙碌了一整天的安青川终于停下脚步。今年的丰收即将漂洋过海，下一季的盼头已在悄悄生长。
2: 我们这个处业务是从2025年开始做的，一年比一年这个量也大，一年一年出口的果价也越来越多。到了明年7月份，我们开始出口欧美市场，这是最忙碌的季节，丰收的季节嘛。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法院系统的代表围绕让公平正义可感可触，让群众获得感更实更足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在民事审判、未成年人审判、知识产权审判、环境资源审判执行等领域的实践与感悟。
0: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迎来开幕后首个比赛日，目前中国代表团以11金6银3铜位居奖牌榜榜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7: 中国代表团的首金来自现代五项女子团体项目。赛后，团队成员孟欣表示，面对实力强劲的韩国队，自己和队友拼尽了全力。
8: 我想的就是我要去拼他。赛前我们也讨论过应该上场去怎么打，然后我也是贯彻教练给我的技战术，一定要拿出自己的全部实力。
7: 随后进行的男子个人赛中，李刘畅逆转摘金，中国队在现代五项比赛中实现单日双金。铁人三项女子个人赛也有惊喜，中国选手林心瑜以57分37秒的成绩夺冠，这也是中国代表团收获的首张洛杉矶奥运会门票。女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由韩佳瑜、王子飞、杜雨辰组成的中国队以1904.2环的成绩打破世界纪录夺冠。16岁的10后小将杜雨辰也成为了中国最年轻的射击亚运冠军。
9: 女子第一赛追逐赛会记录，
10: 碰了碰，
9: 来到终点。
10: 女子迪
7: 游泳赛场，小将女子迪在女子200米蝶泳中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拿下冠军，老将李冰洁则摘得了女子1500米自由泳的金牌。
9: 小胖要穿过去了，来到终点，中国选手潘展乐在最后时刻反超其他所有队员，第一个到达终点。
7: 男子100米自由泳赛场，奥运冠军潘展乐站上了最高领奖台。女子50米蛙泳，中国选手唐前婷一路领先，第一个到边。男子100米仰泳决赛，老将徐嘉余再次游进52秒，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夺冠。女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同样以刷新赛会纪录的成绩拿到金牌。武术方面，中国选手童昕在女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比赛中成功卫冕。今天，中国代表团还将在游泳、射击、武术套路等多个项目上继续向金牌发起冲击。
6: 本台消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陕西省人民政府、福建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19号在西安开幕。本届电影。

0: 节共收到139个国家和地区2130部影片报名，覆盖范围创历史新高。创新设置的丝路同行儿童电影季板块向全球征集儿童电影60多部，15部佳作入围。电影节期间将举办一带一路电影产业发展对话等系列专业活动，并推出系列展映活动惠民专场，为广大影迷放映400多部海内外佳片。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将于9月23号闭幕，届时将揭晓金丝路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等奖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一到八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6.9亿吨，日均装车18.74万车，持续保持高位运行。
2: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昨天启动，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分类举办专场招聘，并组织就业指导专家深入校园企业，开展就业政策宣传、求职咨询等多样化配套活动。
0: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昨天起正式施行，条例进一步拓宽住房公积金的提取和使用范围，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明确个体、工商户等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
2: 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昨天在安徽合肥开幕，大会设置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等十大展区，展示最新先进制造业成果，还发布了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能力水平2026等权威研究报告。
0: 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武汉活动18号到21号在湖北武汉举行，来自20多个国家的80多名城市市长及代表、国际组织负责人，通过主旨对话、实地参访等多种形式，共同探索城市开放共进、产城共兴、民心共荣的发展路径。
2: 本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中国之声三级广播剧《不朽的誓言》从今天起正式推出。该剧以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诞生历程为核心，回望新中国成立初期边疆民族地区风雨兼程的团结之路，重温跨越70余载的铮铮盟誓。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美国同也门胡塞武装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当天美国媒体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
2: 卡塔尔外交部20号表示，卡塔尔正在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
0: 俄罗斯国防部20号发布的过去24小时战报显示，俄军打击了乌方146处区域，击落超19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第三军团20号称，乌方已将125平方公里土地重新置于乌克兰控制之下。
2: 法国总统马克龙20号说，法国支持加拿大和欧盟相互靠拢的议程，支持加拿大成为欧盟联席成员。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加拿大和欧洲将建立面向未来的盟友关系，以增强集体韧性。
0: 2026年世界田联路跑锦标赛20号在丹麦哥本哈根落幕，肯尼亚选手恩盖蒂奇以1小时05分15秒的成绩打破纯女子半程马拉松世界纪录并夺冠，瑞典选手阿尔姆格伦刷新欧洲纪录，获得男子冠军。
1: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二到周日，也就是9月22号至27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上海举办。本届世赛将有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人数均创历届之最。中国代表团派出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届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将在现场为您观察和报道。
4: 试赛的64个项目中包含了7个新增赛项，例如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等。
3: 本周三是秋分，我们也将迎来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定于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举办，年度主题为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今年丰收节有哪些特色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将带来现场报道。
5: 丰收节总体安排为2个层面，一是组委会牵头组织开展系列庆丰收活动，二是各地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为农服务和庆祝活动。
3: 体育方面，本周第20届亚运会进入金牌争夺高潮，多项重磅赛事陆续迎来决赛阶段，看点密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将为您关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当地时间22号拉开帷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带来最新报道。
6: 本届联大一般性辩论期间，各国将围绕当前持续的多场国际冲突公开阐述立场，特别是在美伊仍处于交战状态的背景下，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的亮相备受关注。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诚、孙勇、潘荣，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8: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
9: 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9月21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所以，今晨最新消息，一方称美方履约前，霍尔木斯海峡不会重开；卡塔尔称美国希望与伊朗达成协议。中东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请听《从半条被子到10万条被子》，
0: 摒弃一把尺子量到底，关于分类推进高校改革的意见印发，怎样构建高校分类评价机制，让高校发展更。

0: 特色。
1: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开始实施，解锁装修交物业费新用途，公积金的缴存提取都有哪些新变化？
0: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山西运城汾河沿岸多村庄耕地长期积水，雨污水难排，暴露哪些短板？
1: 国际新闻眼，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开幕，古特雷斯将做任内最后一次演讲，秘书长人选博弈如何影响联合国后续议程？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钟诚。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军队20号晚宣布，其防空部队当天利用自主研发的防空系统，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并摧毁了一架先进的轨道飞行器无人机。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或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特朗普说，正在考虑何时以及是否对伊朗采取彻底的军事行动。卡塔尔外交部20号表示，卡塔尔正在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此外，特朗普20号表示，美国同也门胡塞武装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当天，美国媒体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更多中东局势最新动态，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俄罗斯国防部20号发布的过去24小时战报显示，俄军打击了乌方146处区域，击落超19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第三军团20号称，乌方已将125平方公里的土地重新置于乌克兰控制之下。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号表示，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双方商定在美国纽约举行会晤。泽连斯基说，这次会晤可能带来重要改变，目前外交进程正在推进。法国总统马克龙20号说，法国支持加拿大和欧盟相互靠拢的议程，支持加拿大成为欧盟联席成员。马克龙当天在法国海外行政区圣皮埃尔和密克隆首府与到访的加拿大总理卡尼共同会见记者，并做出了上述表态。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迎来开幕后的首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夺得11枚金牌、6枚银牌、3枚铜牌，暂列奖牌榜第一位。其中中国游泳队摘得6枚金牌、1枚银牌、2枚铜牌，共计9枚奖牌，单日5次打破4项赛会纪录。今天亚运赛场将产生18枚金牌，游泳项目依然是金牌大户。此外，射击、空手道、体操等项目也都有中国选手登场亮相。下午3点，中国女排将在半决赛对阵泰国队，这是亚锦赛决赛后双方的再度碰面。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军队陆军司令贾汉沙希20号表示，为应对潜在威胁，自冲突爆发至今，伊朗大规模部队仍然部署在伊朗西北、西、西南、东、东北及东南边境沿线以及沿海地区。伊朗陆军部队包括特种部队、快速反应部队、机械化部队及炮兵部队都已部署在该国边境地区，并保持高度战备状态。
2: 伊朗军队20号宣布，当天在伊朗东南部地区军队防空部

0: 条件正在等待美方回应。伊朗提出的谈判条件是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或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特朗普说，正在考虑何时以及是否对伊朗采取彻底的军事行动。
0: 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20号称，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发言人说，过去几周，卡塔尔一直与美国和伊朗交换意见，卡塔尔正在努力弥合分歧，推动美伊恢复谈判。
1: 美国方面会接受伊朗的条件吗？美伊重启谈判的可能性有多大？在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看来，伊朗提出的谈判条件比之前有所降低，美方的核心诉求是伊朗解除海峡封锁，停止核活动。
2: 伊朗现在提的条件比之前提的条件有所降低了，就是如果要结束，对美国来说最核心的是两大问题，一个是伊朗要彻底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另外一个美国提的要求就是关于核问题的，要求伊朗停止一切核活动。所以现在伊朗提出来要求美国做的条件，但是伊朗没有提任何自己要做的条件，这个对美国来说恐怕是很难接受的。但是有可能这是一个初步的第一轮的提议，那么如果美国愿意接受的话，看伊朗会不会在第二轮第三轮下来给美国提出一些对美国有吸引力的条件，这样美国才有可能再回到谈判桌上来。
0: 此外，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近日表示，伊朗尚未决定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此事取决于美国方面的行为。牛新春观察，雷扎伊的说法旨在向美国施压。
2: 这个是就涉及到伊朗的核问题。过去几十年，伊朗一直是说伊朗绝对不发展核武器，包括雷扎伊这次也说了，前最高领袖明确地做出了裁决，就是伊朗不发展核武器。但是伊朗作为一个联合国的会员国，伊朗有从事民用核能的权利。现在伊朗的态度没有变化，为什么雷扎伊要特别强调说伊朗并没有决定要退出条约呢？因为自从去年6月后美国和以色列袭击了伊朗的核设施之后，伊朗国内和国际上一直有人认为说伊朗会退出条约，如果退出，那么伊朗就不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理论上来说伊朗就可以发展核武器了。但是雷扎伊这次强调就是说伊朗并没有决定了，那么伊朗以后怎么做是取决于美国会怎么做。那么如果说国际原子能机构包括联合国要不断的制裁伊朗，甚至美国要继续打击伊朗的核设施，那么伊朗有可能做出不同的决定，实际上这个也是向美国施加压力。
1: 再来关注也门方面，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20号报道，沙特阿拉伯战机当天空袭了也门北部焦夫省通信塔，造成4人死亡、3人受伤。沙特方面暂未就上述事件作出回应。
0: 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当天早些时候称，沙特战机在过去24小时对也门多地发动了28次空袭。他说，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发动的空袭次数已达到760次。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美国同也门胡塞武装保持着沟通，他们同意不与美国交战。另据美国方面20号消息，一名美国官员称，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消息称，迄今为止，美国军方提供的支持仅限于为沙特阿拉伯针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提供情报和目标数据，近期就此加大与沙特的共享力度。美方认为已向沙特提供其对抗胡塞武装所需的一切支持。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4: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6步鲜大米。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

0: 因为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1: 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的命运。90年后，英雄先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已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新的传奇。
3: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请听《从半条被子到10万条被子》，采制总台记者姚瑶、葛少奇、王继云。
4: 20年前，有3位女红军战士到我家借住，他们把仅有的一条被子剪成两半。
5: 湘南丘陵，楚水河畔，一场原创青春红色音乐剧《等你在沙洲》正在上演。唱词中主人公徐铁锈的家汝城，就是中央红军长征进入湖南的第一站。1934年11月，大山里的湿冷顺着衣衫往骨头里钻。沙洲村村民徐铁锈看到屋外有3位女红军在风雨中冻得发抖，他把他们请进了屋里，烧水煮姜汤给他们驱寒。当时专家范永平说，红军来到这里时已经走了快20天。
6: 第一个呢是这种长途的行军作战，身心疲惫。第二个呢是这种物资非常的紧缺，吃的、穿的、用的都十分的紧缺。第三一个呢，就是汝城作为这个入湘的第一站啊，还有国民党在军事上的围堵。
5: 半条被子的温暖，专题陈列馆讲解员李佳磊说，当时徐铁锈家只有一间厢房，不到10个平方，一张木板床，一件破蓑衣，一条烂棉絮，连床像样的被子都没有。
7: 晚上就领着3名女红军去了这个厢房里，这么多人只有一张床怎么办呢？就只能是拿了几个长板凳铺在那个床的旁边，这样横着睡下了5个人。
5: 4个女人和孩子挤在一块木板上，盖着女红军唯一的一床行军被住了几天。期间女红军帮徐铁锈做家务、带孩子，还给村里的乡亲看病。徐铁锈的曾孙女朱淑华听家里长辈说，
8: 因为我爷爷当时才刚满1岁，刚好是生着病，而且在那女红军呢，他们可能是卫生兵，然后他们身上是带有药品的，所以呢他们就不顾自己的药物的稀缺，还是把这个药喂给了我爷爷吃，才让我爷爷的病情有所好转。
5: 大部队要出发了，3位女红军看到徐铁锈家连条像样的被子都没有，执意要把那床行军被留下来。一边是前路漫漫，天寒地冻，一边是稚子年幼，嗷嗷待哺，双方你推我让，僵持不下。
7: 红军要赶大部队的时候，也是非常的感谢徐铁锈大姐，所以就想把这唯一的一床被子留给徐铁锈。但是徐铁锈他说什么也不肯收，一名女红军就拿起了一把剪刀，将被子剪成了两半，一半递给了徐铁锈，并且告诉他，你这半条被子就先收着，等我们革命胜利了以后，我们还会再回来看你的，到时候再给你带一床又新又暖和的被子来。
1: 长征地理名片。
9: 汝城位于湖南省东南部，湘粤赣3省交界处，高山林立，道路崎岖， 进可攻城，退可据山，保存军事力量。1934年10月29日，中央红军进抵汝城，历经大小战斗20多次，胜利突破第二道封锁线。11月7日，毛泽东和朱德联署发布《出路在哪里》，这是红军长征途中公开发布的第一份宣言书。在汝城就有1000多名青年主动参军。从入湘第一战的军事突围，到第一份宣言书的政治动员，汝城见证了红军宣传群众、团结群众的早期实践，也见证了人民群众对共产党和红军的真心拥护与支持。这份军民同心、生死与共的鱼水深情，从汝城传遍了长征路上的万水千山。
5: 红军离开后，徐锦绣经常拿着板凳到河边等队伍回来，直到1991年去世前，她依然惦记着再未谋面的三位女红军。如今，半条被子的故事还在流传，徐锦绣的后人也等来了一个全新的沙洲。走进湖南汝城县沙洲村，山脚下白墙黛瓦的二层民居错落有致，特产便利店、快递代收点、奶茶铺等各类商铺依次排开，直达高速的道路与田埂相互连接，山脊上电力线路翻山越岭。距离村委会不远处是一家家纺工房，宽敞明亮的现代化厂房中，白色的数控行缝设备排成一列，几名工人身穿亮橙色工装操作着行缝设备，一条条白色棉被码在成品区，打包装车发往外地。2021年，沙洲村引进了国内家纺头部企业，成立家纺公司。企业负责人尹建斌说，他希望能用货真价实的产业将半条被子的故事一直讲下去。
10: 我们是在省科技厅和郴州市政府的这个推动下，和汝城县政府达成了这个投资协议，我们来将半条被子这个故事转化成产业，让产业再带动故事的传播。
5: 沙洲村有了自己的家纺工厂，让在外务工的年轻人有了更多返乡就业的机会。黄凌伟就是第一批回来的年轻人。
11: 我是沙洲村本地的村民，我以前也是在外面务工的。我是2022年来到这个公司上班的，来了在这里工作3年，公司也为我们购买了社保。我老婆呢，在我们镇上开了一个小店，我也不用背井离乡去外面务工了。两个人在一起，家里的老人小孩都可以很方便的能照顾得到。
5: 企业负责人尹建斌说，公司从原料入库到裁布、缝制、质检、打包，核心工序全都在村内完成。
10: 除了两个管理人员之外，所有的用工全员本地化。时间呢，我们是根据他们孩子上学和放学的这个时间来设定，早上8点钟上班，下午5点钟下班，生活跟工作两不耽误。他们现在的平均的收益呢，就是每个月大概是6000块钱左右。我们现在在随着产量的这个增加的话，我们还会吸收更多的用工。
5: 半条被子的故事带动了家乡的家纺产业，家纺产业的不断壮大也开始向当地特色农业延伸。汝城种植小黄姜已有上百年历史，全县种植面积超过5万亩，年产值突破20亿元，是华南地区最大的小黄姜集散地。但长期以来，小黄姜产业面临着很大的困境，那就是它的采收期正值全国生姜上市高峰，价格波动剧烈，而传统地窖储存损耗率又很高。当地用3年时间完成了小黄姜活性成分提取、纤维改性等一系列技术攻关，把小黄姜变成了能织进被子里的纤维，带动了小黄姜产业的发展。
10: 选择了汝城当地的一些小黄姜，提取它们中间的这个黄姜纤维素，然后再结合我们的聚酯纤维，生成一种新的小黄姜聚酯纤维，用于做这些被子。那么这些小黄姜的黄姜纤维素提取，它都是源自我们汝城当地产的这种小黄姜， 来帮可以带动这些

0: 将农增收。
1: 如今的沙洲村，青砖黛瓦的湘南民居错落有致，半条被子的温暖专题陈列馆、民俗广场、红军桥等景点串珠成链。来自天南海北的游客在青石板上穿行。沙洲村文书朱志平2014年进村工作，亲眼见证沙洲村从一个偏远小山村变成4A 级旅游景区。
2: 我们目前电子这个民宿、餐饮这个特产商品店，到目前为止我们有48家。这些摊位，最初我们是搞了135个摊位，就给这老百姓摆摊。现在就是第一个价钱好，销路也快。
1: 当年红军剪下半条被子给老百姓，如今当地老百姓用半条被子的初心过上了幸福的生活。沙洲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19年的 1.38 万元增长到2025年的 2.8 万元。80%以上村民实现在家门口创业就业。湖南沙洲红色文旅特色产业园事务中心党总支书记主任袁文雄说，要把半条被子蕴含的红色精神真正转化为园区居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3: 目前我们年均在沙洲的接待游客都超过120万人次。那么我们就推进的区域联动，通过沙洲景区湖核心呢，带动周边的发展，就实现从一点红到全域红，沙洲富到全域富。90多年来啊，我们这个初心没有变，只是形式更新了。
1: 92年前，生死攸关时刻，一床被子剪成两半，一半留给当地百姓，一半带上长征路。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这半条被子温暖了过去，也铺展着未来。军民同心、生死与共的鱼水深情，穿越90多年的时空，依然在沙洲的松涛里回响，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流淌。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分类推进高效改革的意见》，对分类推进高效改革作出系统部署。
2: 以往各类高校的评价标尺高度趋同，论文数量、科研项目、学位授权点成为主要评价指标。此次意见摒弃一把尺子量到底的传统评价逻辑，构建高校分类评价机制。这一机制将发挥怎样的作用？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3: 2025年，全国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约4873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2012年的30%提高到61.3%，实现了历史性跨越。高等教育进入世界公认的普及化阶段，但由于规模发展比较快，一些高校形成路径依赖，一定程度上造成同质化发展。但高等教育体系的发展不能只有一个赛道、一个标准。分类推进高校改革，起点在分类，落点在改革。在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明确的按照研究型、应用型、技能型等基本办学定位区分综合性、特色化基本方向基础上，意见进一步提出科学构建高校分类发展体系，确立高校分类框架。清华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李立国介绍，意见的出台就是要根据不同类型高校功能定位、实际贡献、特色优势，建立资源配置激励机制，把一个赛道变为多个赛道。
4: 因为过去呢，高校的定位呢，主要是经常我们看高校的规模，看高校学科布局是不是全，看高校是不是有硕士授权点、有博士培养权利，看这个高校主管部门是中央部门主管还是地方中央部管。实际上这些方面呢，是高校的一个组成要素，但不是评价高校的主要方面，也不能依据这个来对高校进行定位。比如说规模和学科齐全，规模很大并且有博士授予权，这样的高校呢也不一定是研应高校。所以呢，要打破规模的魔咒，要打破学科齐全和学位授权点的这样一个局限，打破地域的界限，主要是按照人才培养的质量、学科专业特色和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这些维度呢，来评价一个高校，来引导高校呢寻找自身的定位。
1: 报道里提到的研究型、应用型和技能型这三类基本办学定位，他们的侧重各有不同。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刘震天介绍说，研究型高校是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主阵地，应该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助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应用型高校呢，则侧重扎根地方服务发展，着力破解人才供给和产业现实需求相脱节的突出矛盾。技能型高校应该聚焦培育大国工匠、能工巧匠和高技能人才，支撑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
2: 那么下一步应该如何引导各类高校特色发展？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分类改革的关键是让各类高校各安其位，各展所长。根据2025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全国共有高等学校3167所。面对高等教育庞大的体量和丰富的内部异质性，以及社会对不同类型人才的差异化需求，高校如何才能明确定位、选准赛道？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高教所教授张南星认为，研究型、应用型、技能型等不同类型高校的确认，不是自上而下的硬性规定，也不是自下而上的简单认领。整个分类推进高校改革的进程，需要多方各负其责，协同发力。
5: 在意见的高校分类框架下，各地方是可以基于意见的高校分类框架，根据学校的基本办学定位，结合学校的学科设置、科研优势、服务面向等不同主体特征来实施高校的具体分类。另一方面是要对高校实施差异化的分类支持，通过完善高校科学设置的机制，建立高校分类管理机制，构建高校分类评价机制，健全资源配置激励机制等，来为不同类型高校提供分赛道发展的目标导向和评价牵引，进而形成推动高校分类改革与特色发展的动力机制系统。
3: 高校分类发展不是简单给高校贴身份标签，而是对高等教育功能、高校办学职能进行合理分工。此前，一些应用型或技能型高校办学中，一味追逐学术论文产量等传统指标，类型特色消解于同质化扩张中，造成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需求脱节。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刘震天认为，意见为各类高校特色发展提供了制度层面的指引。
6: 这种分工不是给高校贴标签，也不是固化等级。我认为研究型高校是我国高等教育体系的龙头，肩负着重大的战略任务，在人才培养和科研上要以原创性和贡献度为衡量标准和重要导向。
7: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清晨，鸟儿叫醒城市，阳光开启希望。天天早知道，生活资讯全知道。

北京时间7:33，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91.4，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9.4。早知道早间时段，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身边的这些新鲜事儿。那么了解更多内容，欢迎大家呢搜索添加公众号晋江电台，也欢迎大家呢来搜索下载本台所开发的手机软件啊，晋江观察。9:04，早知道。那么早间时段啊，我们呢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来自于天气方面的这些情况。根据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啊，今天的气温24度到32度。那么请各位呢随时关注天气方面的这些变化了。此时刻呢要提醒各位啊，来自于路面方面啊，请大家注意，一早上呢，这晋江交通指挥中心啊及时发布的路况，田安大桥啊往机场连接线方向啊，田安大桥往机场连接线的方向有车辆发生事故啊，请大家注意。那此外呢，在这晋江高速口啊上高速啊的方这货车呢过磅啊，过车比较缓慢，建议大家绕行到晋江南或者是池店啊，或者是其他高速口子。再说一遍啊，在这个晋江高速口上高速的目前呢有货车过磅，因而呢过车缓慢，建议大家呢绕行其他的高速口啊。如果要是小车的话，那可以往池店或者是往这五里桥的这个口子啊，就普里啊，这小车这可以从这些口子上啊。9:04，早知道，共同来关注身边的这些新鲜事啊。那么此时段的这些消息啊，我们呢将会首先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到的，这是一件让人觉得非常开心的事，那就是啊我们国家的这高等院校的建设，哎，现在呢是可以说实力越来越强了。根据这最新发布的一些统计数据啊，那根据最新排名，全球十强高校当中，哎，九所来自中国。那这应该说不是一个排名啊，在多个排名体系当中啊，那在全世界的顶尖大学里面，中国高校呢可以说也是占到了大多数啊。根据软科世界大学排名啊，中国内地上榜的高校已然是达到了234所，超过了美国的187所。泰晤士高等教育全球事务主管巴蒂啊也是提到，全球高等教育研究生与研究主导地位正在经历重大的转变，新的世界秩序正在出现啊。众多国外媒体和外籍专家都分析说，这种洗牌的现象啊，是中国30多年来持续的加码推进科研发展，而美国政府削减科研预算，人为制造减速的结果。能够看到这我们国家的这高等院校啊，可以说实力呢慢慢增强，而且呢在排名当中越来越靠前，这当然是好的。因为排名靠前意味着什么啊，不仅意味着说我们这学校的实力很强，意味着说呢我们在研究的这个能力这一块，我们的研究能力啊也很强。关键是啊，高校的排名靠前的情况之下，证明我们在有一些学术的领域啊，我们是可以拿到话语权的，这个我觉得是更为关键的一点啊。要知道有的时候，特别是一些这文科类的专业啊，我觉得有的时候话语权比结果可能会更加重要一些。所以说啊，高校的这个实力某种情况下也是国家软实力的体现。当然这一切的结果啊也是离不开我们国家的这些这研究人员啊几十年如一日的默默耕耘吧。因为确实也是能够感受到，有的在之前啊我们这有一些这科技啊等等这些方面啊确实呢处于落后。但

现在呢，有些方面我们已经是啊，可以说不再惧怕我们的竞争对手，甚至可以和对方掰掰手腕，或者说啊，在有些方面我们是引领着世界的这研究动向的。当然，虽然说呢，我们这现在啊，这大学排名呢越来越靠前，刚刚也是提到了这背后所反映出来的种种啊，我们国家呢在发展当中所取得的进步和成就。但不可否认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在某些方面啊，在某些方面。我们呢，距离最顶尖的这个研究成果还应该是有差距啊。那么有的时候，那其实这就像啊，之前有一位专家所介绍的啊，就是说美国他靠什么啊，作为这靠什么来这捏着全世界的脖子啊？那一些方面是吧，他们是把这个体系全部抓在自己手里。当然呢，这种情况已经是越来越弱了。那另外一个层面呢，就是他会把一些非常这尖端的这一些这他让自己啊在这些领域啊保持最领先的地位是吧，这最尖端的掌握在自己手里，这是一种方式。还有一种方式什么呢，就是说他可能在这个地方达不到顶尖了，但是呢他会把最关键的一些应该说把他关键的一些内容啊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比如说像是咱就说半导体这一块吧，要说半导体制造，其实呢要研发也好制造也好，其实最顶尖的我感觉去未必是在美国的本土啊，像是我们都知道我国台湾的这个台积电呢，还有这个韩国的这个三星啊海力士啊，这些都是在半导体领域啊非常领先的这些企业啊。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美国靠什么呢？其实某种情况下这工业软件是吧这么一个玩意儿。那虽然说呢可能这可能看起来是吧这硬件或者说这些机器更重要，但是没有软件它无法驱动，而这个软件啊美国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这某种情况下也是它控制整个产业的一种方式吧。

焦点是早知道，那么继续来共同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不管怎么样啊，我们这进步啊都是一点一点来取得的，总不会说一蹴而就。所以说我们陆陆续续的啊，在各个方面慢慢的成长啊，我相信总有一天我们能够达到自己理想的高度啊。继续来共同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说过了这有关于这目前啊这高校建设这一块，其实啊这高校的建设不仅呢要盯着这最尖端的这些，那基层的这些更广大的高校，我觉得其实也是应该啊，也应该是我们所关注的这方向。在晋江那也是有一众这高校啊，那这些应用型的这些学校呢，这些院校那应该说也是能够为社会培养出更多的这些技能型的人才，这可以说啊也是非常的关键。那在晋江啊，可以说有一些这技能院校的设置啊，这些职业院校的设置可以说呢更为贴近啊这更为贴近市场，那应该说他们在专业的设置方面呢更加的灵活一些，这也是啊这职业技术这教育啊在这应用领域可以说它有着这得天独厚的这优势啊。我们来关注到的是这泉州职业技术大学方面啊这最新的一些这消息和新闻。来关注啊，在这刚刚结束的这整个整个刚刚结束的这比赛当中啊，泉州职业技术大学可以说也是取得了好的成绩。大学生网络空间安全大赛啊，在这比赛当中呢，泉州职业技术大学也是获得了这一次大赛的一等奖。那而且呢，这一次的比赛啊，泉州职业技术大学呢不仅派出了一支队伍，一共呢是派出了多支队伍，二队呢是获得了三等奖啊。那二等奖呢是由泉州的黎明职业大学一队来获得。那这一次比赛呢，有来自全省16所院校的37支参赛队伍，一共109名参赛的同学啊。那经过了几个小时的这个解题比赛，那最终呢也是分列了名次。这一次的比赛可以说呢，主要的目的啊，也是挖掘和培育网络安全的实战人才。那在这比赛结束以后啊，那现场呢也是有专家来为大家讲解了这网络安全的重要意义啊。那前段时间我们也都知道是网络安全宣传周，那网络安全啊，它呢不仅仅是这对于我们的日常，是对于我们的比如说像是国家的一些这些这一些关键的一些领域啊，那有重要的意义。其实我们日常的生活啊，也应该说啊，是对于这网络安全这块呢，也是需要注意的。网络安全这一块呢，确实主要呢对于我们个人来说，比如说像是个人的信息安全呢，数据安全呢，个人信息保护啊等等，其实这些都啊归属到这网络安全的范畴当中啊。今年呢，我们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的主题哈，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日常过程当中啊，我们可能会遭遇到什么样的一些网络威胁呢？比如说伪装成一些这银行啊、政府啊、电商啊，或者说是通信运营商等等，诱导用户点击恶意的链接，下载一些附件，或者是输入账号密码。比如说我们经常前段时间刚刚跟大家说的啊，您的积分已到期了，结果呢发现啊发来短信呢不是100086，是10086啊，是吧？你说这让人扯不扯？所以呢，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我们就需要只注意去甄别这些短信发来的号码和一些抬头啊，包括网站呢、啊、究竟是真是假哈，是不是？那请大家呢一定要注意，那不要呢随意的去点击不明的链接，那不明的软件啊不要随意的下载，更不要哈在陌生的页面上输入自己的任何有关个人敏感的信息啊。

九点四早知道，七点四十五分，此时刻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啊，来自于本地方面的这些其他消息，身边的这些新鲜事啊，我们呢，再来和大家共同关注到的是在晋江，据了解呢，晋江啊，近期呢开展了一次民营企业的交流专场活动。那么这一次的交流专场活动当中啊，主要呢也是介绍了有关于哈、这晋江经验诞生以来本地实体经济发展的脉络啊，结合当前“十五五”规划的政策和导向来拆解民营经济发展的全新机遇。那在专题讲座的环节呢，晋江市委党校的高级讲师许蜜月老师也是专门带来了主题分享啊。那后续呢，还将会推动啊这理论宣讲走进企业和园区，把晋江经验的理论优势转化为实体经济的发展动能啊。

第八届协财新技术新产品研讨会前不久呢在晋江举行了，那全国协财方面的行业专家学者还有企业代表齐聚晋江，共同的探讨行业发展的一些趋势。研讨会上面聚焦协用弹性体、超临界发泡以及人工智能应用等等这些热点方向，由行业专家、高校学者还有企业代表现场带来了专题报告，分享前沿科研成果和产业化落地的经验。在会场上呢，还同步设置了特色展品展区，集中展示协财领域的新技术、新产品，助力协财产业创新提质和协同发展。那么根据了解呢，这一次的这研讨会啊，也是由我们国家的这专门的这专业协会啊，中国合成橡胶工业协会热塑性弹性体分会来主办，已经连续多年啊在晋江举办了。可以说呢，在这已经搭建起了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上下游技术互通、新品成果展示、商贸资源对接的一体化行业交流平台。本地方面，我们和大家再来共同关注到的是，在晋江2026年托育服务宣传月活动正式启动了。那么这一次的活动期间啊，可以说呢，也是以普惠托育、安全忽悠作为这主题，那邀请了这一系列的专业的讲师，围绕呢婴幼儿日常照护要点、突发意外的处置啊等等这些呢，都现场啊有一些讲解和示范。那么在整个活动期间啊，那也将会围绕这个普惠托育啊等等啊这样的一些这重点的普惠托育啊这样的一些主题，那可以说呢常态化的进行一些这活动啊，比如说呢像是有一些这托育方面的这优惠啊，面向婴幼儿的家庭啊发放一些这消费补贴呀、入托体验券呢等等啊，这些呢能够切实的减轻育儿方面的这负担，以及呢给这有孩子的婴幼儿的这些家庭啊能够给他们更多的实惠啊。

焦点四早知道，继续再来和大家共同关注啊，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身边的新鲜事，欢迎各位呢和我们实时的保持互动。7:49，此时段啊，在这一个整点之前呢，我们和大家来共同关注啊新闻方面的这一组速报，共同来关注身边的这些新鲜事啊。

焦点是早知道。那么新闻方面啊，我们呢首先和大家来关注啊，有关于时政这块的一些要闻。在昨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国家药监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呢，“十五五”时期将会进一步加强这药品全链条和全过程的监管，紧盯疫苗和集采重选药品和器械的产品安全，聚焦临床试验、委托生产、网络销售等重点环节，加大监测、抽检以及相应的检查力度。昨天，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婴幼儿配方食品标签标志问答，明确了婴幼儿配方食品生产日期和保质期致敏物质就导致过敏物质的提示，还有奶源调配配方、生产者信息等等这些内容的标注要求，强调标签调整之后要依法向省级市场监管部门进行备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在9月20号，也就是昨天，启动了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重点面向2027届的高校毕业生以及往届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陆续的推出面向不同领域、不同区域的专场招聘以及就业指导服务。

来关注到的是，在近期啊，有网友呢也是发了视频，说一名餐馆的厨师在店内啊，居然使用这艾滋病病毒的试纸。哎呦，这个事情呢也是让人很担忧的食品安全。对此呢，重庆两江新区市场监管局发布通报，说的是啊，这名餐馆的员工啊，因为身体不适，担心自己肝部健康受损，因此呢自行网购测试纸，在店内自测。测试纸显示指标呢为阴性，为了核实这名员工的健康状况啊，在具备资质的医疗机构呢也进行了复测，那 HIV 等检测结果呢都是阴性。那目前呢已经责令这名员工暂时离岗，并且要求呢门店负责人立即整改，加强从业人员的健康管理，严禁在食品加工领域从事与餐饮加工无关的行为。

昨天中午12:03，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8运载火箭，成功的把秦岭卫星0102星、浦江4号卫星、鹏程首发星、地厅01组 A、B、C 星、超智算1号卫星、云霄探路者卫星，总共9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呢也顺利的进入到了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了圆满成果。昨天，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了9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也就是大家所熟知的 LPR。一年期 LPR 为3.0%，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那这两项指标都保持不变啊。那一年期 LPR 呢，通常呢，挂钩的是企业的短期贷款。在银行企业短期贷款的利率，那五年期以上的 LPR 呢，通常挂钩的是这住房啊，这购房贷款的这利率啊，所以说这两项指标它的意义跟大家来说一说。来自美国方面的消息，五角大楼调查人员发现情报缺陷、图像过时以及过度依赖人工智能，是导致此前2月28号伊朗米纳普市一所小学所在的区域遭到空袭并造成大量儿童死亡的原因。消息称内部调查发现一系列本可以避免的失误。伊朗议长卡利巴夫表示，认为战争与谈判2选1的论调是错误的。伊朗呢必须理性而有理而有力的进行抗争，并且呢在适当的时机以权威且理性的态度来进行谈判啊。当地时间9月19号的晚上8点多，西班牙潘普洛纳一家养老院发生了火灾，事故呢已经造成了1人死亡，18人呢因为伤势啊被转移到了医院来进行治疗，其中一名伤者呢因为伤势比较重，是进入到了重症病房，另外呢有大约50人被从起火的养老院中啊进行预防性的转移。那目前呢火灾发生的原因仍然在调查当中。

0: 九点四早知道，七点五十六分哈，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 91.4。稍后呢，进入到这一时段的这整点时间啊，整点之后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资讯。那么稍后回来了。
1: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幺点四，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在发生着许许多多的新闻。

0: 早知道，董哲为您播报。
1: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2: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3: 北京时间8点整，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八点整，欢迎回来，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好，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 91.4。身边的新鲜事，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啊。此时刻呢，再提醒各位，来自于天气方面，今天的气温啊，25度到32度，25度到32度啊。早起来的时候呢，有点这潮潮的，昨天啊下雨了，所以说呢，今天相对来讲啊，湿度是比较高的啊。那整体温度呢，也跟往日差不多，25度到32度，25度到32度啊。

We could dance all night。九点四，早知道，继续再来共同关注身边的这些新鲜事啊。那么此时段的这些消息，我们继续再来共同关注。身边的这些新鲜事哈，我们呢和大家来说到的是有关于上网。我想起啊，这词儿大家呢应该说都不陌生，而且啊，这上网怎么说呢？大家哈、也都经常在这手机啊也好啊，包括电脑啊也好，各个端口啊都是会这应该说都是会给自己啊好好的这让自己啊好好的在这个网络当中啊去这好好的探索一番的。说起来呢，这我们国家上网的这时长啊，可以说也是真的很长。那这上网呢，应该说从一天的这一两个小时啊，已经是啊达到了四五个小时，而且呢人群还有所不同。过去啊年轻人爱上网，现在呢老人家特别爱上网了啊。根据这研究显示啊，是老人家呢近九成啊几乎呢每天都在看短视频，近一半的老人家啊每天呢看短视频呢超过两个小时。第三方调查机构的数据显示呢，中国50岁及以上的移动互联网活跃用户已经达到了 3.5 亿，平均每人每天刷手机时长都是超过了4个小时啊。从这个统计数据来看啊，老年人最爱用的 APP 也